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进入6月新副本。我是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是你选的？
1: 不好意思啊，今天第一部的歌曲全部都是我选的哦。哎呦，今天是我们这个栗子当家哈。那你今天少说一点，我要抢
0: part。
1: 行，那我提问还不行吗？提问可以啊，那你还得捧场，必须的，必须的，好吧。那说说看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歌曲是你选的？哎，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去了一趟汉江边。哦，一个人。<笑>
0: 因为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累，
1: 然后就想着，哎，我出去走走吧。但我又特别怕热嘛，我就感觉，哎，热得不行，我想吹点凉风，所以。

0: 哦，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哦，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嗯，你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哦，嗯，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会喜欢戴一边耳机。
0: 一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普大桥上面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
1: 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
0: 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
1: 嗯，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汉江哲学时刻。哦，
0: 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Oh
1: my gosh，再扣back，就要这个扣钱咯。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
0: 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1: 啊，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
0: 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 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在FM1013官网
0: 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15 and 的 I Dream， 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哦，就是那个喷泉桥。哎，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哦，
1: 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而且它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哦，有多长？
0: 1.14公里，哇，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哦，1.14公里，
1: 哎，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0: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跟着音乐走的，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就会变。
1: 所以它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
0: 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1: 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哎，今年这么积极，
0: 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哎，
1: 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0: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
1: 是的，是的，
0: 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
1: 有感觉吗？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
0: 有月光彩对味儿。
1: 是的，哎，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多。
0: 没错，因为盘浦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举行。
1: 哎，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1: 很直译的意思，是的，是的，而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离水面近嘛，然后夏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哦，听起来很首尔。很多韩剧啊、电影啊、 MV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

0: 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
1: 嗯，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
0: 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因为你知道，热闹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
1: 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
0: 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吗？
1: 是
0: 它
1: 的。
0: 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
1: 所以我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
0: 没错，你看我今天挑了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开场那首来自 Lucy 的 Opening，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 I Dream，关于梦。
1: 还有呢？
0: 我还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 Poijo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 Dreamcatcher 的。蓬勃雅集，一路顺风。
1: 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
0: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
1: 有点心机在里面的。
0: 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
1: 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他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1: 是的。
0: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种一往直前的感觉。
1: 是的，就是那种鼓点是会推人的。
0: 它不让你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哦，在那个地方哦，我要站在这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懂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这样的感觉。
1: 这个区别说的特别好呀。
0: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
1: 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0: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
1: 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
0: 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
1: 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Nmix 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探索。
0: 没错，我觉得像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
1: 怎么说？
0: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有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潮，但是他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
0: 没错，就像盘古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这句话还不错吧？
1: 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
0: 我那天晚上想的，
1: 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
0: 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
1: 可以可以，
0: 那
1: 那
0: 我
1: 继续
0: 们
1: 说道。
0: 待会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首来自我们 X Dinori Heroes 的《Poijo》。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 紫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
0: 哦，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
1: 没
0: 力。
1: 错，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선우정아도망가자》。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说的真的很
1: 没
0: 好。
1: 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里的困难。
0: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1: 没错，所
0: 对。
1: 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
1: 没
0: 友，让我们
1: 错，
0: 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

0: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这首
1: Dream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佳辉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눈치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
1: 没错的，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那种更像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
2: 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你们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0: 有的。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
2: 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
1: 是的，但其实就是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两三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
2: 没错，
0: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1: 啊？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半语了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大年纪大或者是高一届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 you 或者是 snida 结尾的敬语。
1: 是的，我觉得语气就是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半语说早了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2: 对，
0: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了。
2: 没错
1: 的，
2: 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
2: 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有点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的。
2: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빨리가세요的话，听起来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죄송한데시간이촉박해서조금만서둘러주실수있을까요，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
2: 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或者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
0: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伴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有点难啊，因为咱们你也知道在中国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说会分辨敬语或评语，我们更多的是用礼貌用词来区分我们的礼貌性。
2: 是的，
0: 所以说在首尔生活咱感觉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听一下周围人讲话，多学习一下，
2: 察言观色。
1: 是的，其实不仅是语言哈，像咱们这个每天走出校门看着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公共交通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貌，同样呢也是就是多去观察身边的人也可以学会。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都在坐的这个自动扶梯啊，我就觉得很有讲究哦。
2: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疾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

0: 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
1: 是的。
0: 站立，请靠右侧，把左侧牢牢的空出来。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车通道。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了。
0: 哇哦，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1998年的时候，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但2007年的时候，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这项宣传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
0: 尤其是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
1: 哈哈。
0: 峰的时候，如果说在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
1: 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2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
0: 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1: 是
0: 推
1: 的，是
0: 开。
1: 的，是的。
2: 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0: 对。
2: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
1: 是的，
2: 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 get 到了。
1: 是的，
0: 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一站您下车吗？"이번에내리세요，或者是잠시만요，请让一下。挡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
1: 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个我的内心生存挑战。
0: 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
1: 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哇！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Dior 多江素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1: 对。
0: 是的，是
1: 对，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
2: 对
0: 手
2: 对对对对对，
0: 上。
2: 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是
2: 因为
0: 的。
2: 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举动。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2: 哦，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哦，妆感很
0: 但
1: 淡。
0: 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OK，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
0: 是。
1: 首尔是汉江事业本部有

0: 《民管法律规定和穿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在允许设置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区域里面，对，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 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7点或8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垫。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1: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像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嗯，
2: 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0: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1: 哎，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
2: 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能做得很好的。
1: 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就是体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
2: 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倒咖啡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没错，说得特别好，而且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动。 我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笑> 你快说谢谢。
1: 谢谢你。
2: 加敬语。
1: 감사합니다。
2: 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1: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Oban Chakaba，还有我们Pino Pigino的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1: 嗯，
0: 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每周为

0: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啊，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
2: 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 Papdoduk。 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韩酱K 藏莫属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1: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간장게장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
2: 是，
1: 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
2: 没错，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在韩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和十到十一月是梭子蟹 Gotge 最肥美的时候，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
2: 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仁川、唐津、汤津、瑞山、梭山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 8% 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
1: 嗯，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啊，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2: 是，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食学家洪万选洪曼森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 Sogum Kezang。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
1: 嗯，那这个간장게장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没错，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1: 嗯，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2: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两到四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
1: 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
2: 啊，您说这个是这个拌蟹壳吧？这是精华所在啊。韩国人吃酱油蟹有两个标准动作，第一步就是盛上一两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每一口都是满足。第二步才是品尝蟹身，用力挤出晶莹剔透的蟹肉，再淋上一勺酱汁拌饭吃。如果是不习惯生食的朋友，还有现拌的调味蟹，香辣的味道配上柔嫩的蟹肉也是一绝。
1: 对，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吃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간장게장哈。
2: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영탁带来的《今年》。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
1: 是。
0: 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边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
0: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那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木浦吗？
1: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的英山浦，但后来因为英山江大坝建了起来，船过不去了，红鱼的拍卖中心才从罗州的英山浦转移到现在的木浦。现在木浦是全韩国红鱼交易量。

0: 最大的地方，连仁川大青岛抓来的红鱼都要运到这儿才能进行拍卖。
1: 就这个地方已经火了。
0: 是的。
1: 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不被劝退呢？
0: 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食用方法，就是人们称它为红鱼三合。这是以前人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吃法，就是将一片发酵的红鱼、一片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一片酸爽的陈年新奇。因为红鱼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0: 对，是的。
1: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第一次吃是在釜山，当时这个老板他是亲自教我们这么吃哈，还觉得挺幸福的，人生第一次吃红鱼被正确的教导
0: 很
1: 了。
0: 新奇，很美味。
1: 除了这种吃法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吃法。
0: 是的，除了生吃以外，其实更有难度的是红鱼煎饼和炸红鱼，因为红鱼一旦加热，氨气就会封在它的面衣里。你咬开那一瞬间，它的气味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儿。
1: 这
0: 然
1: 没吃
0: 后，
1: 过
0: 这个我也没吃过。还有红鱼干的吃法，就是蘸点盐和香油，它你就会品尝到顶级的高端油脂香。同样，它的干也可以做汤吃，一般韩国人叫做红鱼艾汤，艾指的就是红鱼的干。煮汤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水蒸气跑掉，所以反而它的汤可能没有这么臭。所以入门者想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喝一下红鱼汤。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先从比较容易的先入门。那像这个红鱼的话，我记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鳐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0: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鳐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鳐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jemi，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1: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哈，如果吃到了，就是，哎，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
0: 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幕府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볼빨간사춘기带来的《여행》。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我
1: 错，
0: 的选择

0: 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0000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
1: 哦。
0: 虽然很多人觉得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10月到3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雾安郡，那里的雾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雾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雾安的滩涂啊，足足有35.6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呀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儿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雾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鱼。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舀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汤就是首选。软泡汤的汤底清亮，透着淡淡的鲜香和辛辣，喝上一口之后啊，浑身都变得极为舒坦。当然，还有把章鱼缠在木棍上涂抹酱烤的章鱼串。所以在那条聚集了30多家专门店的美食街上，您可以换着花样吃各种各样的章鱼，绝对能把您的元气补得足足的。
1: 就是这个活的还会跳的章鱼生，看起来像生的，但它
0: 是。
1: 其实也是生的。有没有尝试过呢，方舟？
0: 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看着感觉让人有点害怕，但是也非常想尝试。
1: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它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

0: 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还没有去。对，还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1: 啊，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好的，
1: 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
0: 嗯，
1: 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道，
0: 非常美味。
1: 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也有点不好意思，它确实很美味。
0: 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那季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1: 是什么呢？洋葱。
0: 啊，洋葱。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啊哈，送上这首歌，苍溪江带来的《Chultende》。<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3: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2: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3: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2: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2: 嗯，
3: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70%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 Suk， 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 Ningi 和山蒜 Tard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3: 是的，
2: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3: 哎，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lip，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 Mor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啊，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aiso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2: 带有微毒、啊、
3: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该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3: 是的，
2: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3: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产了非常多的野生山菜，特别是五台山附近，那里海拔高，环境极好，出产的山菜质量啊也是公认的。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坐高铁 KTX 从首尔出发，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 大家去五台山月经寺赏春的时候，可以在入口处或者平昌的传统市场附近找一家山菜定时餐厅，桌子上能摆满几十种不同的凉拌野菜，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非常治愈。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麻酱，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2: 而且江原道它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它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
3: 对，
2: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吃它这个焯过水的，
3: 没错，完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吃法。
2: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4: 不蘸吗？
2: 哦，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3: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 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邃的香气，口感呢也变得更有嚼劲。
2: 对，不会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好了，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 QWER 带来的내이름밝음。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

0: 这个猪肉，这个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1: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入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0: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这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
1: 对，
0: 吗？
1: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0: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1: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1: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0: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1: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儿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e 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chopja byeokgun），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0: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apsae，就是那个烤肉，
1: 对，
0: 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1: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儿。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l），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腌制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0: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1: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泾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儿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0: 这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它这应该要被抢
2: 要火了，
0: 还秒没了。
2: 是，
0: 如果您不知道去哪里呢，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出行提供一份参考吧。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태연 규현 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访问到这位，他是一位艺术行政，猪猪你好，
1: 你好，丹丹你好，
0: 你自己本身是谁的粉丝？
2: 哦，我是那个罗思荣的铁粉，资深歌迷，
0: 资深到多久这样？
1: 我从2005年那时候，我任职在桃园县政府文化局，那时候办了一个桃园国际歌谣节，那时候在那个舞台上，罗思荣发表了一首曲子，用客语讲的话叫 Rocking 你，靠近你。他那时候只是带了一个鼓手，手鼓的鼓手跟一个萨克斯风，那舞台上他的声音好像从那个雾中啊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讲说爱想要 Rocking Rocking Rocking Rocking 你，哇，怎么有一个人想说他要靠近他的时候是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发出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哇好性感哦。对，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迷上了客语这件事情，那我就主动跑去跟罗思荣说我想要认识你，原来客语这么美，然后我也听到一种客语新民谣的一种语音的美。
0: 对，因为他唱起歌就非常的缱绻，磁场非常的强大，我每次听他的歌唱就会觉得我好想去学客语哦，会有这种冲动，
2: 是不是
0: 会这样，是就觉得哇客语之美，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影响。欢迎收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我是丹丹。首先在今晚第一道要来送上的是开胃音乐 Tapas， 让我们掌声欢迎拥有6座金曲奖的得主，她是我心中的创作奇女子，来欢迎到是罗思荣。
3: 亲爱丹丹，韩国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思荣。
0: 刚那时候你听到哇，那个现场的演出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就特别把它录了下来，录了在我的粉专上面哦。一些朋友呢特别来跟我说，哎，这是哪一首歌？来哟，我们请思荣来揭晓。
3: 原来哦，你就是录了《青春的梦》。
0: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说哇。思荣根本就是真的回到那个少女时代，那个哇，你知道吗？听着她唱，我都嘴巴也笑笑的，哎、欸，好像我也回去了。
3: 你没有一起跳舞？
0: 哎、欸，那时候你有招呼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其实有想拍谁，然后甚至都会想说，
3: 你这个、啊、你有偶包，所以没有
0: 很偶，然后也很偶。想说干嘛这样子拍谁哦？好啦，希望有机会还可以自己出来这样子哈、哦玩一玩。这首歌我想请问一下，这当时是写在有10年以上吗？
3: 诗作，对，诗作是更早，大概超过20年哦、嗯。然后我原先呢是一种，越是用一种比较是

0: 空，我原
1: 诶，
0: 因是用
1: 什么？这是另外一首歌吧？
0: 对，这个就是比较有一种传统的韵致啦。可是后来10年之后，2020年的时候，重新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听，我发现它不是这样子。心无枪一杂掉，七彩苏打，爱吹给杂掉，为了梦唱出来。对，
1: 对。
0: 就觉得说，那青春的身体在演青春，那是另外一种风景。可是呢，熟龄的人来演青春的少女，
1: 不一样的青春的状态，是一个回看青春。等到后来，你对于分手这件事情，另外，
0: 那也不怎么样。
1: 还好，分手了，这种感觉
0: 很好。
1: 讲到这个，因为里面有谈到爱情，客语怎么讲啊？
0: 爱情，
1: 爱情，
0: 爱，
1: 爱，
0: 爱，
1: 爱字呢是怎么来的呢？爱，
0: 爱，对，这个比较是现代的词啦。
1: 哦，这样哦。
0: 哎，我写过一首歌，也就是说你要去求婚呐、男的说老矮穷丝一球田，和我一起种一球田吧。这个是求婚
1: 啊？什么？
0: 这就是爱情啊！就是说。

0: 一起来共同的来种这个田吧。
1: 哦，
0: 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传统是用这样的方式，没有说什么，爱来爱去啊，你情我爱，没有没有，爱这个字，哦，对，在客家里面，人爱爱，我要，母爱我不要，这个爱，这比较就是，一种需不需要，或者说我喜欢，
1: 所以没有我爱你，你爱我这种词，
0: 对对，没错，
1: 它是一个情境式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
1: 对啊，对，我讲是含蓄的，
0: 很务实的，
1: 含蓄务实，
0: 对，务实的，你和我一起种一球田，那当然就是成为的家人了，
1: 那这就是文化。
0: 对，哦，就是，那不过当然了，过渡到当代的话，那当然我就是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所以爱情就比较直接的就是用爱情这两个字。
1: 那个悠悠，这里面有一句悠悠，
0: 悠悠才不弹，
1: 悠悠吹不绝，
0: 对，就是吹不断，吹不绝，绝当然就是比方是用中文，那可是我们客语的话就会讲说不断，吹不断，吹不停，吹不断，
1: 所以那个绝其实你们的意思是断的意思，这样子，
0: 因为有绝这个字在我们客语呢，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意象。我们在中文呢绝，当然它有一种绝对，可是呢我们客家话会用绝，是有点绝子绝孙那种，
1: 就事情严重了的那种，
0: 对，是一种七八段，
1: 等于说在中文是绝的意思。哦，
0: 对， 对，
1: 可是在客语是要用
0: 的话
1: 要用断，
0: 对，
1: 这
0: 很妙，没错，这个所以不管在声音的表情表达，
1: 呈现的那个声韵的本身那个词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0: 而且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声音的创作者，你看，悠悠才不切，悠悠才不弹，
1: 嘿，
0: 那个声音的情感的意象上就不一样，
1: 一个
0: 才不切才不弹，对呀，我们讲的声音失学或者说声音，语言它真的就是由这些细致的地方呈现出一些族群文化的特色。
2: 悠悠才不弹，
1: 我们来聆听这首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0: 青春的梦，
1: 青春的梦，有一种很 swing 的感觉，一起来聆听哦。

0: 何先生怎么知道这场音乐会的？
1: 哦，我有一直有追随这个世荣的表演，我是他的粉丝。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哪一场特别让你有画面？哪一首歌？
1: 哦，那个吴浊流的那首。

0: 我想到我曾经看过吴浊流的小说，我因为我要了解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所受的那种白色恐怖的遭遇，我曾经看过吴浊流还有之类的书，我感受走到那个时代的黑暗。世荣把当时的那个这首诗还有那个当初的环境唱的真的有打动到我的心坎，我听的都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 感觉上你好像对文学、对音乐都很有兴趣。你是客家人吗？
0: 我不是
1: 啊，真的。
0: 老实说，我客语不太懂。
1: 我也是哎，可是
0: 但是我对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艺术都是一样，没有语言的限制，
1: 非常的让你有感染力、感受，对不对哦？

0: 罗思荣他出生于苗栗，早期的工作是杂志的主编，他的父亲是知名的诗人罗浪。可罗思荣他是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整理父亲的诗集，就触及了白色恐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客语的创作。所以如果我来回答他的魅力，他的能量是什么，我会回答那是他的人生故事，包括他在跟年少的时候所经历的阴影创伤，还有产后的忧郁，后来他到乡下一边育儿一边种菜一边创作。他不仅是为诗人写歌，他也一直持续的为他自己的生活创作，真是非常恭喜他的第一本客语创作诗集出版了。现在其实我们在舞台上面看到的，前面我们所收录到的这首呢，
1: 叫做《月光归路》，也就是我的诗集的名称。

我想或许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尤其我住在乡下，晚上在走路的时候，当然暗蒙蒙的啊，然后会害怕、啊、可是呢只要有月亮在的时候啊，就有光照着那个路，你就不孤单不害怕了，因为有一个人在上面守护着你这样子。然后呢看到那个月亮好像跟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场景是属于客家生活的，像我们有所谓的画胎也是呈现出客家人和土地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说这个画胎呢是家里的小孩出生之后那个母亲的胎盘就埋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住家最没有人踩来踩去的地方，最不喧闹的地方，所以呢也就是表示说人跟土地是脐带相连的。对。

0: 像我们看到其中里面的一段文字吗？梦还在该
1: 行，梦还在行走，山还在绕。
0: 为什么会用该这个字？
1: 哦，该，这当然是我们客家语言的一个特色啦。地该就是在那里，在那儿行走。
0: 底下，
1: 哎，底下，对对，都是这个意思。嘿嘿嘿嘿。
0: 该其实在客语是那
1: 的意思，对对对对，嘿嘿嘿，
0: 所以山还在该绕，山还在那里绕，
1: 对对，然后山花也红。
0: 可是你很有趣，你把山还在绕你变成了动词。
1: 哦，对，因为很多
0: 梦在行我们可以理解，山你看在你的想象当中，像丝绒多可爱，它是很有想象力，根本就是个孩子。
1: 没有啊，很多时候我都就觉得说，哎，万物也，他们也是活的，然后都跟我在互动啊，所以我都觉得好像听到他们的春天的心跳，小河的心跳，然后或者说春天的眼睛，那他透过小鸟的眼睛张开，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看你看到了春天的眼睛那样子的感觉。对，
0: 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整个心被你抨击到了，因为感觉好像山神、山的小仙女、山的什么，就通通啵啵啵啵跳出来的感觉。师傅，你厉害就在这。老师，那我请问你，你用绕这个，因为我会想到，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的绕境的绕，是这个很有意义吗？还是特别选它？哇。

0: 你好敏锐哦，这个绕确实，我们讲的绕境，它也带有一种神圣性；我们讲的绕山，那是带有一种神圣、谦卑、虔诚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客家话有绕山花，绕山花，也就是说是逛这个山花花园。
1: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会觉得那个又带有一种庄严的灵气。所以，当到你后面写"巫神光彩"的时候，那整个就相应连接在一起了。"巫神光彩"的意思是。
0: 这个也是我到很多的老宅，我们讲的老宅已经经历了，比如说上百年的，你走到那个老宅里面，你感受到曾经在这个屋宇留下的那些生命、那些气息、那些喜怒哀乐、那些人生的悲欢离合，这就是这座屋子最光彩的地方。因为这些苦难，因为这些哀伤，因为这些喜悦，因为这些生命的延续，然后老屋至今还在，那个屋子是充满了光彩。屋子
1: 光
0: 也有
1: 彩就
0: 神，
1: 像仿佛灵气就在那儿那样。
0: 对，屋子也有神，也有它的神气灵气，所以呢，大地安宁，哇，你就感觉到每一个人他追求的生活的感受就是要安宁安定。
1: 月光归路，这个"归路"的意思，仿佛月光引着你走回到心里面最安静的那个角落。
0: 对。

0: 常谢谢志荣来跟我们分享诗集，然后还有你的画作等等的，全部都融汇在当中。所以也是志荣你自己念的诗吗？
1: 哎，对，这一次的那个有声书也是我自己朗诵的，
0: 像教材哎，哇，
1: 对对对对对，
0: 谢谢思荣，那先不打扰你，
1: okay,
0: 让你去忙哦，
1: 好好好好好，谢谢端端，谢谢大家。
2: 我们要说到在2025年罗思荣他再度为诗人的作品编创成歌曲，而这次不一样，不是客语，而是用华语来写的诗。这一整组的诗有十首，全名叫《女儿的99种蓝》，整个题材它是以全世界的女性集体意识来作为半径，特别是聚焦亚洲女性的处境。其中《步行的女儿》这首作品就让钢琴家周怡文特别特别的有深刻的自我投射。
3: 林达醒来，
2: 讲到这个不醒来的女儿，在文本当中你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4: 这个诗的前两句因为就有给一个很明确的感受、或者是画面，譬如说她躬身躺在海面上，然后下一句是没有她喜欢的东西令她醒来。

哇，我觉得哇，光是这两句，最直觉的你会回扣你可能某个时期，你失去了你最爱的人，失去了你最爱的事物，你觉得对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失望，觉得好像没有人支持你。这首曲子一开始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身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的一个处境就是你得要自立自强，其实没有人会来协助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这个社会只会给你很多限制，可是没有人问你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就这样放弃，我们还是很努力要继续生存下去。对啊，当然，也是。他又回扣到我很喜欢的海洋，我觉得海这个东西又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力量，可是又。

0: 可以给我们一种啊，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也不是全然的一种悲伤，他好像还是有另外一种，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往下走，这样子的一种疗愈。
1: 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2: 世界女性的这种生存的处境，然后她用海的意象，海可以淹没，海也是人生命的第一个海洋，也就是妈妈的子宫。海洋也充满了危险，也就是说象征着女性在这百年的过程里面也遭遇很多的，包括压迫，包括贬义，包括侵害，包括这种歇斯底里疯狂等等等等，甚至战争革命。对，
1: 了解。
2: 然后他最后又用海的摇篮曲，也就是说这个海是充满了危险动荡，然后可是事实上海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很多的可能，
1: 对，
2: 所以女性的生命，女性的未来也充满了很多的力量跟可能性。
1: 所以在唱的时候，录唱过程当中有掉眼泪然后哭的？
2: 有我其实在录这张专辑真的哭了，还是像在大海上漂流。

0: 您所引导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他是会写诗、会画画、能够唱作歌诗。你总会觉得他把诗里面的，不管是要明说的或者是不明说的，都把他的气氛以及他的要传达的内涵都能够通彻到我们的心头。刚刚你所听到这个声音就来自是罗思荣，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嗨，亲爱的端端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荣。
0: 而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包罗万象哦，包括把传统的甚至融合了蓝调、jazz、摇滚，包括古典的哦民族乐器哦，甚至你会感觉到就他的一开口唱就是会让你觉得哇哦，就回到了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扎扎实实的站着。尤其当你身为一个女性的时候，都会觉得似乎也跟着她一趟音乐的旅行，然后洗涤了心灵更加的纯净。今天我们就要来以诗入歌，来聆听罗思荣她是怎么样的来把林雨的诗写成了歌。林雨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事实上她是在30岁之后开始写诗，

0: 在2022年，他的诗集《女儿》获得了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在2025年获颁纽曼华语文学奖，他是第四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台湾作家。曾经在一个专访，他有说到写诗这件事情不要只是沉溺在文字的诗意上，他说如果你用太华丽的词藻，好像那个诗篇哇很优美，但是读完就忘记了内容，所以他觉得如果说要用文字表演，那他觉得他不要这样，他更希望用他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抒发的想法去，而不是为了让那个文藻很美。我们今天就要来一一拨开他们的录制是怎么而来的哦，这中间经过了很多的酸甜苦辣。听说2020年
1: 其实就这十首的歌都已经创作完成了。
0: 这个创作完成请问是经过多少时间？你的 demo 原创曲十首哦
1: 可能大家会吓一跳，因为呢我2020年呢第一次就是林宇就是寄了他一组这一组诗给我，因为我2015年有一张专辑叫做多一个就是邀请了台湾的12位女性诗人以他们的诗入歌，那其中林宇的一首就是关于故乡的一些计算。
2: 那之后就是那个祖父，几条狗，能出去打猎，几只兽从深夜的山中

0: 那林宇也很喜欢我为他诠释的这个诗，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哎，是哦，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你可不可以来朗诵或者说唱个一两首？
1: 是，
0: 然后呢他没有想到说，当我拿到诗稿那个晚上我就把十首歌创作了。
1: 各位听朋友，你没有听到关键，当天晚上一个晚上，
0: 对，
1: 是表示说他的诗带给你很高的
0: 太强的震撼了，
1: 等于那个晚上你整个是灵感全源而来，对不对？
0: 对，那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预知的，我跟他在某一些内在的渴望，我想我们有一些路是真的牵着手共同携手，往同样的道路在行进的。

0: 在刚节目开前的时候呢，其实我先为大家播的是黑色的女儿，所以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你都会写什么样的女儿，什么样的女儿，
1: 对，
0: 等于说你是把她的诗入歌之后，然后重新定了取名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是林语的她的原诗呢，是不赋予女性的什么样的一个一种
0: 特别的标签，
1: 特地的标签，对，所以我觉得她就用一个代号，比如说第一首女儿 W，女儿 F， 然后这个代号呢，事实上她也融合了世界很多女性的身影，所以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0: 原来如此，但经由你的，
1: 但是经由后来我就想说，女儿 W，女儿 F， 可能对一般聆听的大众来说，应该会是比较吃力，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针对每一首诗，然后就掌握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内涵，像比如说第一首发明波浪的女儿，
0: 了解。我们后面先卖个关子，先别多讲哦。对，
1: 好好好，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每一个女人，她前面都有一个经由丝绒，她在再创过程当中，经由你的吸收跟咀嚼，然后为她重新定了一个歌曲的名字。那我刚刚在开前的时候是为大家来播放开场曲呢，这首是叫做《黑色的女儿》，我听完她的时候直接再重播了5遍。
1: 好好啊。
0: 这首
1: 你为什么呢？

0: 么喜欢，
1: 非常的澎湃。而且我觉得他更有意思的是，他用一种明明写的是一个痛的事情，但是你们用另外一个反快乐的这种唱法，他其实真的很 flamenco 的精神，也是常以快乐来形容唱痛的这件事情。
2: 再深一点，再深一点。

0: 但我们今天我想要回过头来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开始，其实刚思荣您已经有先帮我们破个梗了，就是发明波浪的女儿这一首，这个也其实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带入我们的一个长镜头，
1: 是没错、没错，序曲一样这样子。看到第一首诗的时候，你看那个里面啊、

0: 所以，当我看到啊，这些女儿，她就站在那儿，好像站在海上，
1: 而且她用“发明”这两个字，
0: 对对、
1: 哦，好有力量，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它是赋予一种创造性的意识。所以呢，即便后面每一首诗都是描写着女性。经历了一些暗黑、经历了一些挣扎、经历了一些苦痛、或是经历了一些不堪、侵害等等、可是呢他一开始就站在那里、宣示着、这些女儿的存在，
1: 你们不要轻看了自己的创造力， 对不对
0: 、
1: 所以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的，而且你们可以继续把这个力量传得更远。
0: 对，
1: 从丝绒的里面的歌声，我相信你就听到了他在语汇上面的运用，常常是这一句跟下一句就完全不一样的音色表情，这就是我觉得聆听丝绒歌声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稍后马上回来。

那我们这回就继续来聆听女儿的99种蓝，金曲歌手罗思荣跟她的音乐家朋友一起来以诗入歌，就来进行今天的惊喜的彩蛋，来听听看是哪。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因为我知道伟健老师你真的是话得很凶，没有，我的意思是，真的是很多音乐家都很喜欢跟你合作，他们都说伟
0: 哦，
1: 健
0: 感
1: 老师
0: 谢
1: 的
0: 感谢。
1: 音乐资料库非常的丰富，然后他总是能够随着演唱者啦，或者是今天独奏者呢，有更多的一些火花。如果我
0: 是。
1: 们请伟健老师来点播一首的话，也许从歌声或者是你们在乐曲的发展啦，有没有哪一首特别是你今天在单元当中来想点播的？
0: 该是那个发明波浪的女儿 W 这一首，
1: 伟健老师，我正想要点播这首哦。太好
0: 是，
1: 了，对，我觉得这
0: 对，
1: 首你的手风琴的分量也很重呢。
0: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取名，就是还没有说发明波浪的女儿这样子，然后但是有那个歌词，就是诗，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诗的内容，然后加上丝绒姐写的谱写的这个旋律来做想象，来做编曲。
1: 在你们的录制过程当中，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一个 picture，因为我知道他都会先跟你们讨论，或者是先给你们听过 demo 啊这些，有没有哪些景象或者哪个 moment 你印象还蛮深刻的？
0: 看这一首，它的曲名又叫做《发明波浪的女儿》，所以就是要在演奏的过程中要有这个波浪的感觉，有大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是去揣摩这个部分。那刚好手风琴在演奏的时候啊，其实它是用风箱来控制它的大小声，还有它的表情嘛。我们其实在练习手风琴的时候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弹出音的时候，我们会按我们左手有一个叫做排风孔，哦，那按着这个排风孔，它不会有音高，它只有一个空气的声音去模仿，好像海浪的声音。

0: 这个整个录制的方式就很像你们在音乐会的那个过程哦。
1: 嗯，但对对对，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编曲，我们也是尝试，嗯，然后有点像一个在 jam 的过程，
0: 嗯
1: 嗯，找到最完美的一个 take。有时候其实蛮有趣的点，嗯，就是说，其实像假设我们有三个 take。会录三次，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部分我没有办法三次都弹得一样好，假设哎，说不定有一些错音，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错音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0: 是，
1: 所以一定每一次乐器细微的表情，
0: 嗯，
1: 用的和声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它录制下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唯一的。
0: 老师，你在这次使用的手风琴啊，嗯，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这一次用的就是我最常用的，我是用法国的一台手风琴。那我用的是按钮的手风琴，所以它音域比较广，嗯，然后音色，因为我的琴比较稍微大台一点，有12公斤，所以它，嗯，我在每一首歌啊会搭配它的旋律，嗯，譬如说我觉得海浪，嗯，我认为啦是比较低频比较多的一个音色，
0: 嗯，
1: 哦，所以我会使用那个我们手风琴里面这个低音的簧片，哦，低音的簧片去录音。

0: 连线是思荣有着长期合作的音乐好伙伴，那么也是这张专辑共同制作人，来欢迎到 Debbie Chen。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端端你好。
0: Debbie 你可以讲一下，你可不可以以制作人的角色举一首例子来呈现一下你们当时的工作的情景，或者是对这首歌的诠释，你想到了哪一首现在此刻当下？
1: OK， 其实这个比较不是我当制作人 的,、oh. 的角色，比较是我当吉他手的角色。
0: 哦，吉他手啊，你就都行啊。
1: 所以、这个是战争路上的女儿 Daughter R， 然后我弹了电吉他，我用效果器，然后我是随找到一些就是怪怪的声音。对，所以那个声音完全是意外的，我就是在随便玩，然后哦，哎，发现这个声音好好玩的，然后思荣听到就觉得哦，一定要用这个，哦、所以这个例子是表达就是录音的过程是这么的，这么的，对，这么的
0: 奇形，
1: 对，有机，对，
0: 就突然哎、给你的一个灵感这样子哦，
1: 对。
0: 就你在看，因为思荣我们长期在看他的不管是创作或在演唱，跟土地都一定有很深刻的连结，尤其他的声线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有识别性很有特色的声音哦。那你就是这么了解思荣的声音？
1: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思荣已经把就是录音前思荣把功课做好，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只是即兴，也是他就是一个空间，思荣有就制造出一个空间，就是透过他的感情，他藏出来的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像画画一样，他就是制造一个世界在里面，这是那个三分钟的世界还是五分钟的世界在里面，这种连结就是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自己画画，自己做出一个世界。我最大的感想是这样子，就是看到他录音的时候是一种表演在里面。对。

0: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女性来说，我都觉得那有点危险。理不理解，就是我们在唱着自己心里面可能很纠缠或很心碎那个过程。
1: 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我们就是他花出这个时间，我有看得到。其实他 唱出来淋雨的诗，虽然让我比较享受淋雨的作品。然后你刚才讲的就是台湾的女生，就是亚洲女生。我有一点知道，我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有比较了解到，我比较有看得清楚了，
0: 就更能够走进淋雨的作品，也一直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回到这个时刻，我们再来听听刚刚在前头曾经出现的，这也是罗思荣的音乐好伙伴，在这次他们一起共同的音乐创作当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她又是如何的来看跟罗思荣的合作？我们待会就会来聆听的，今天逸文在单元当中来为我们介绍的这首念诵《金刚经》的女儿，
2: 光看那个名字就觉得哇，他好像有一点什么叫做念诵《金刚经》？他这个标题其实就很直白的第一句，也就是我在海边念诵《金刚经》，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疗愈，或者是在你说在祈祷、在回向各种的这样子，透过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钢琴这个角色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可能进到这个佛寺会听到这种木鱼的声音，有一个很稳定的敲打的感觉，咚咚咚咚咚 咚, 咚, 咚, 咚, 咚这样。所以我就尝试了在钢琴的演奏里面扮演一个这样子好像

像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持续，可是它也好像是一个在你心里面一直在推动你，然后一直在提醒你这样子的一个声响。再加上思荣姐，她在这首曲子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比较低沉，然后甚至有一点从内心想要吼出来，可是又没办法大声喊叫的这种声响。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象，就是女性在这一辈子的角色，我们可能有很多压抑，我们会想要呐喊。我们可能会希望寄托各种宗教的力量，或者是其他有形无形的一些力量，说。

0: 三十。
1: 现在可以想象，就是说，所以丝绒的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把这个诗的文本哦，整个吃进去，然后完全的消化之后，他要去把一个 image 从一开始就把那个画面、气氛、钢骨就先接收到，然后才有办法一起带领我们一直走进去，一直走进去。尤其你们这几位音乐家，我必须说，你们真的跟他跟得非常的黏哦，就是真的是黏着、紧贴着丝绒的情绪，
2: 所以变成我们其他人、其他乐器加入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开始就点到那一个，不管是画面，或者是点到这一个你作品想要带出来的情绪。那就会少了很多力量，然后就好像很难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我们最困难的地方。
3: 不想看太清楚，我说

口气。今天节目最后，来我们要再次请思柔回到我的班儿。真的要特别来选择，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是整组诗作里面让我觉得最沉重的一首。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名字的时候都有点母撒撒哈，为什么叫做费事，耗费的费？我特别放在今天节目最后来跟听友们分享。

0: 情。子荣跟我们分享这首费氏的女儿，这首很特别哦，他在开前用一个引号刮胡一句话，他说我把蚊帐打几个结，睡觉时挂起来。子荣他好像是围了很大的城墙，
1: 对对、嗯、他说睡觉为什么要这么费事，挂蚊帐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
0: 那 后面重点来咯，为什么，对不对？他在问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搞纲的意思吗？
1: 对，因为这个不放心，对人事的不放心。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呢，对，当然台湾也在 Me Too 事件嘛、
0: 嗯
1: 哦、或者说也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很多的、女性受侵害的情况、
0: 嗯
1: 哦、很多时候来自于、亲近的人、
0: 嗯
1: 哦、所以呢要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
0: 嗯
1: 哦、因为自卫嘛、
0: 嗯
1: 哦、自保、
0: 嗯、
1: 所以呢即便你呼唤你的神、
0: 嗯
1: 啊、总是没有来、
0: 嗯、
1: 他们说就在你的心里、
0: 嗯
1: 啊你制造了一个虚幻之物，要将它变化为真。
0: 嗯，
1: 因为既真又虚幻，所以它不会出现。它、
0: 嗯、
1: 这个就是指那个神、
0: 嗯
1: 哦、的那个他。
0: 嗯，
1: 啊、哦，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哦，冥冥中有个神，他会守护我们。可、嗯、是事实上，
0: 他其实又有点在反讽，对不 对？你的那个神不真的能。

0: 够救得到你，
1: 对，
0: 还是要靠自己。我感觉到这里边像因为有叶俊麟他的大提琴跟低音提琴嘛，哦，我觉得那个声音有的时候很像在抖
1: 颤动的，
0: 对不对？
1: 颤抖的，
0: 一直有的那个，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诗与音乐的系列，今天这集主角唱作歌手罗思荣。我想他的魅力绝对并不仅只是把诗唱成歌，除了他对文本的咀嚼，对音乐与诗的美感直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诗的隐喻在跟乐手工作还有在观众面前都能够建构非常清晰的场景，而且是你用听的就感受到。乐手对他来说绝对并不仅只是背景，而是音乐的共同书写。我觉得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交互之流。希望这季独家让你对罗思荣他在音乐与诗之间有不同的立体的听感。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进入6月新副本。我是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

0: 然后呢？
1: 哎，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
0: 嗯，
1: 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儿。
0: 哦，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
1: 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
0: 你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
1: 一首比较安静的歌。
0: 哦，
1: 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
0: 嗯，
1: 会喜欢戴一边耳机，一
0: 哦，
1: 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普大桥上面这个哎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
0: 嗯，
1: 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
0: 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
1: 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
0: 嗯，这个是什么？汉
1: 汉
0: 江
1: 江
0: 哲
1: 哲
0: 学
1: 学
0: 时
1: 时刻，
0: 刻。
1: 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
0: Oh my gosh！再 call back 就要这个扣钱喽。
1: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0: 啊，我懂，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
0: 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
1: 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2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在 FM 101.3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
1: 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Fifteen and 的 I Dream，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Radio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
1: 哦，就是那个喷泉桥。
0: 哎，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
1: 哦，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
0: 而且他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
1: 哦，有多长？
0: 1.14公里。
1: 哇，
0: 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
1: 哦，1.14公里。哎，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
0: 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
1: 啊，
0: 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
1: 哦，
0: 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1: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
0: 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跟着音乐走的。
1: 哦，
0: 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哎就会变。
1: 啊，所以它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
0: 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
1: 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0: 啊，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
1: 哎，今年这么积极，
0: 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
1: 啊，
0: 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
1: 哎，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0: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
1: 是的，是的，
0: 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有感觉嘛。
1: 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
0: 嗯，有月光彩对味儿。
1: 是的。哎，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多。
0: 没错，因为盘浦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
1: 嗯，
0: 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举行。
1: 哎，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1: 很直面的意思
0: 、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离水面近嘛，然后夏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
1: 哦，听起来很首尔。
0: 嗯，很多韩剧啊、电影啊、 MV 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
1: 嗯，
0: 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感

0: 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
1: 嗯，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
0: 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因为你知道，热闹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
1: 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
0: 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吗？
1: 是
0: 它
1: 的。
0: 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
1: 哎，所以我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
0: 没错，你看我今天挑了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开场那首来自 Lucy 的 Opening，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 I Dream，关于梦。
1: 还有呢？
0: 我还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 Poyo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 Dreamcatcher 的。蓬勃雅集，一路顺风。
1: 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哎。
0: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
1: 有点心机在里面的。
0: 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
1: 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它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1: 是的。
0: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种一往直前的感觉。
1: 是的，就是那种鼓点是会推人的。
0: 它不让你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哦，在那个地方哦，我要站在这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懂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这样的感觉。
1: 这个区别说的特别好呀。
0: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
1: 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0: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
1: 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
0: 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
1: 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Nmix 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探索。
0: 没错，我觉得像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
1: 怎么说？
0: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有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吵，但是他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
0: 没错，就像盘浦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这句话还不错吧？
1: 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
0: 我那天晚上想的。
1: 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
0: 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
1: 可以可以，
0: 那
1: 那
0: 我
1: 继续
0: 们
1: 说道。
0: 待会儿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首来自我们 X Dinori Heroes 的《Poijo》。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 紫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
0: 哦，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1: 没错。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선우정아도망가자。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说的真的很好。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
0: 嗯，
1: 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里的困难。
0: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1: 没错，所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0: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这首
1: Dream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佳辉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轮气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
1: 没错的，我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那种更像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
2: 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你们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
1: 的
2: 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0: 有的。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
2: 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
1: 是的，但其实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两三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
2: 没错，
0: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1: 啊？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말편하게하세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半语了，말놓으셔도돼요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年纪大或者是高一届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 you 或者是스니다结尾的敬语。
1: 是的，我觉得语气就是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伴语说早了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2: 对，
0: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了。
2: 没错
1: 的，
2: 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
2: 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有点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的。
2: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빨리가세요，听起来的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죄송한데시간이촉박해서조금만서둘러주실수있을까요，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
2: 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是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
0: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伴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有点难啊，因为咱们你也知道，在中国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说会分辨敬语或评语，我们更多的是用礼貌用词来区分我们的礼貌性。
2: 是的，
0: 所以说在首尔生活，咱感觉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听一下周围人讲话，多学习一下，
2: 察言观色。
1: 是的，其实不仅是语言哈，像咱们这个每天走出校门，看着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公共交通，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貌。同样呢，也是就是多去观察身边的人，也可以学会。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都在坐的这个自动扶梯啊。我就觉得很有讲究哦。
2: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疾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
1: 是的，
2: 站立请靠

0: 右侧把左侧牢牢的空出来。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车通道。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了。
0: 哇，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1998年的时候，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但2007年的时候，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这项宣传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
0: 尤其是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说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
1: 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2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
0: 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
1: 是
0: 推
1: 的，是
0: 开。
1: 的，是的。
2: 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0: 对。
2: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
1: 是的。
2: 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 get 到了。
1: 是的。
0: 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一站您下车吗？이번에내리세요，或者是잠시만요，请让一下。挡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
1: 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个我的内心生存挑战。
0: 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
1: 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哇，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Dior 多江素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 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
0: 哦，
1: 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 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0: 对，是的，
1: 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手上。
2: 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 tips。 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0: 哦，
2: 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哦，妆感很低，
0: 但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 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
0: 是，
1: 首尔市汉江事业本部有明文法律规定，河川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

0: 在允许设置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
1: 区域里面。
0: 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
2: 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七点或八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垫。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这个礼貌与法的。
0: 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像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
1: 嗯，
2: 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0: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2: 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能做得很好的。
0: 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就是体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
2: 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倒咖啡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哇，没错，说得特别好，而且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动。
1: 我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 你快说谢谢。
2: 谢谢你，
1: 桑尼达。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欧班查卡帕，还有我们皮诺的
0: 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

0: 运气好味道。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分成两期节目， 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 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 밥도둑。 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간장게장莫属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0: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간장게장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是，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没错，
1: 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 在韩国每年的4到6月和10到11月是梭子蟹勾给最肥美的时候。 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0: 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
1: 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仁川、唐津、瑞山、梭山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8%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
0: 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啊，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是，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史学家洪万选（洪曼森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
1: 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索根케장）。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0: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那这个간장게장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没错，
1: 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 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0: 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1: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2到4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
0: 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
1: 啊，您说这个是这个半蟹壳吧？这是精华所在啊！韩国人吃酱油蟹有2个标准动作，第一步就是盛上1-2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
1: 是。
0: 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面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
0: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那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幕浦吗？
1: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的英山浦，但后来因为英山江大坝建了起来，船过不去了，红鱼的拍卖中心才从罗州的英山浦转移到现在的幕浦。现在幕浦是全韩国红鱼交易量最大的地方，连仁川、大清岛抓来的红鱼都要运到这儿才能进行拍卖。嗯，
0: 就这个地方已经火了，
1: 是的。
0: 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不？

0: 被劝退呢？
1: 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食用方法，就是人们称它为"红鱼三合"。这是以前人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吃法，就是将一片发酵的红鱼、一片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一片酸爽的陈年新奇。因为红鱼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0: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1: 对，是的。
0: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第一次吃是在釜山，当时这个老板他是亲自教我们这么吃哈，还觉得挺幸福的，人生第一次吃红鱼被正确的教导
1: 很
0: 了。
1: 新奇，很美味。
0: 除了这种吃法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吃法。
1: 是的，除了生吃以外，其实更有难度的是红鱼煎饼和炸红鱼，因为红鱼一旦加热，氨气就会封在它的面衣里，你咬开那一瞬间，它的气味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儿。
0: 这
1: 然
0: 没吃
1: 后，
0: 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还有红鱼干的吃法，就是蘸点盐和香油，它你就会品尝到顶级的高端油脂香。同样，它的干也可以做汤吃，一般韩国人叫做红鱼艾汤，艾指的就是红鱼的干。煮汤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水蒸气跑掉，所以反而它的汤可能没有这么臭。所以入门者想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喝一下红鱼汤。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先从比较容易的先入门。那像这个红鱼的话，我记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鳐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1: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鳐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鳐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jemi，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0: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哈，如果吃到了，就是，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
1: 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幕浦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볼빨간사춘기带来的《여행》。

0: 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1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
1: 错。
0: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

0: 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 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含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
1: 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那个大酱汤
0: 啊！没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虽然很多人觉得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10月到3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在，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雾安郡，那里的雾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雾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雾安的滩涂啊，足足有35.6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啊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儿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雾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鱼。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舀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汤就是首选。软泡汤的汤底清亮，透着淡淡的鲜香和辛辣，喝上一口之后啊，浑身都变得极为舒坦。当然，还有把章鱼缠在木棍上涂抹酱烤的章鱼串。所以在那条聚集了30多家专门店的美食街上，您可以换着花样吃各种各样的章鱼，绝对能把您的元气补得足足的。
1: 就是这个活的还会跳的章鱼，看起来像生的，但它
0: 是。
1: 其实也是生的。有没有尝试过呢，方舟？
0: 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看着感觉让人有点害怕，但是也非常想尝试。
1: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他把那个活的放到那个锅里面，
0: 对。
1: 盖上盖子，那个章鱼你能够看到它在那个锅盖里面挣扎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过？
0: 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1: 还没有去。
0: 对，还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0: 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好的，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嗯，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道，发现非常美味。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也有点不好意思，它确实很美味。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拿鸡、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1: 是什么呢？
0: 洋葱。
1: 哦，洋葱。
0: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 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送上这首歌，성시경 带来的《좋을 텐데》。

0: 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这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2: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0: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2: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0: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0: 嗯，
2: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70%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素，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宁以和山蒜 tar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0: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2: 是的，
0: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2: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lip，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 mor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呢，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easo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0: 带有微毒啊，
2: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该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2: 是的，
0: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2: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产了非常多的野生山菜，特别是五台山附近，那里海拔高，环境极好，出产的山菜质量啊也是公认的。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坐高铁 KTX 从首尔出发，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大家去五台山月经寺赏春的时候，可以在入口处或者平昌的传统市场附近找一家山菜定时餐厅，桌子上能摆满几十种不同的凉拌野菜，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非常

0: 常治愈。
1: 嗯，
0: 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 makgang， 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1: 而且江原道它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它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
2: 哦，
1: 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吃它这个焯过水的。
0: 没错，
1: 哦，
0: 完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吃法。
1: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2: 不蘸吗？
1: 哦，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0: 嗯，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 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邃的香气，口感呢也变得更有嚼劲。
1: 对，不会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
0: 没
1: 好
0: 错。
1: 了，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 ，QWER 带来的《내 이름 밝음》。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哈。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个猪肉，这是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2: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

0: 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入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1: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是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
0: 对，
1: 吗？
0: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1: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0: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0: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1: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0: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儿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o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chopjabyogi），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1: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upsai 就是那个烤肉，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还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0: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儿。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l），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腌制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1: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0: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泾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儿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1: 这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它这应该要被抢
2: 要火了，
1: 还秒没了。
2: 是，
1: 如果您不知道去哪里呢，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出行提供一份参考吧。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

绍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태양규현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我想问你们的是，明明是客语发声的音乐会现场，可是观众一半以上都是不懂客语的人，那你想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呢？
1: 那今天我们来访问到这位，他是一位艺术行政，猪猪你好。
2: 你好，德德你好。
1: 你自己本身是谁的粉丝？
2: 哦，我是那个罗思荣的铁粉，资深歌迷。
1: 资深到多久这样？
2: 我从2005年那时候，我任职在桃园县政府文化局，那时候办了一个桃园国际歌谣节。那时候在那个舞台上，罗思荣发表了一首曲子，用客语讲的话叫 Vakini， 靠近你。他那时候只是带了一个鼓手，手鼓的鼓手跟一个萨克斯风。那舞台上他的声音好像从那个雾中啊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讲说：“爱想为 Vakini Vakini Vakini Vakini。”哇，怎么有一个人想说他要靠近他的时候是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发出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哇，好性感哦。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迷上了客语这件事情。那我就主动跑去跟罗思荣说，我想要认识你，原来客语这么美。然后我也听到一种客语新民谣的一种余韵的美。
1: 对，因为他唱起歌就非常的浅显，磁场非常的强大。我每次听他的歌唱，就会觉得我好想去学客语哦，会有这种冲动，
2: 是不是？
1: 会这样，是不是？就觉得哇，客语之美，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影响。
0: 欢迎收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我是端端。首先，在今晚第一道要来送上的是开胃音乐 tapas。让我们掌声欢迎拥有6座金曲奖的得主，她是我心中的创作奇女子。来，欢迎到是罗思荣。
3: 亲爱端端，韩国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思荣。
0: 刚那时候你听到哇，那个现场的演出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就特别把它录了下来，录了在我的粉专上面哦。一些朋友呢特别来跟我说，哎，这是哪一首歌？来哟，我们请思荣来揭晓。
3: 原来哦，你就是录了《青春的梦》。
0: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说哇，思荣根本就是真的回到那个少女时代，那个哇，你知道吗？听着她唱，我都嘴巴也笑笑的，哎、欸，好像我也回去了。
3: 你没有一起跳舞？
0: 哎，那时候你有招呼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其实有想拍谁，然后甚至都想说，
3: 你这个、啊、你有偶包，所以没有
0: 很偶，然后也很偶。想说干嘛这样子拍谁哦？好啦，希望有机会还可以自己出来这样子哈、哦嗯、玩一玩。这首歌我想请问一下，这当时是写在有10年以上吗？
3: 诗作，对，诗作是更早，大概超过20年、嗯、哦。然后我原先呢是一种，因为是用一种比较是

0: 空，我愿意是永恒。
1: 什么？这是另外一首歌吧？
0: 对，这个就是比较有一种传统的韵致啦。可是后来10年之后，2020年的时候，重新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听，我发现它不是这样子。心无枪一杂掉，只在苏丹，爱就黑给杂掉，为了梦唱出来。对
1: 对。
0: 杂掉，只在苏丹，爱就黑给杂掉。为了梦闯出来，就觉得说，那青春的身体在演青春，那是另外一种风景。可是呢，熟龄的人来演青春的少女，
1: 不一样的青春的状态，是一个回看青春。等到后来，你对于分手这件事情，另外，
0: 那也不怎么样，
1: 还好，分手了，这种感觉
0: 很好。
1: 讲到这个，因为里面有谈到爱情，客语怎么讲啊？
0: 爱情，
1: 爱情。

0: 方式，传统是用这样的方式，没有说什么，爱来爱去啊，你情我爱，没有没有，爱这个字，对，在客家里面，人爱爱，我要，母爱我不要，哦，这个爱，这比较就是一种需不需要，或者说我喜欢，
1: 所以没有我爱你，你爱我这种词，
0: 对对，没错，
1: 它是一个情境式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
1: 对啊，对，我讲是含蓄的，
0: 很务实的，
1: 含蓄务实。
0: 对，务实的，你和我一起种一球田，那当然就是成为的家人了。
1: 那这就是文化。
0: 对，那不过当然了，过渡到当代的话，那当然我就是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所以爱情就比较直接的，就是用爱情这两个字。
1: 那个悠悠，这里面有一句悠悠。
0: 悠悠才不弹，
1: 悠悠吹不绝。
0: 对，就是吹不断，吹不绝。绝当然就是，比方是用中文哈，那可是我们客语的话就会讲说不断，吹不断，吹不停，吹不断。
1: 所以那个绝，其实你们的意思是断的意思，这样子。
0: 因为有绝这个字在我们客语呢，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意象。我们在中文呢，绝，当然它有一种绝对，可是呢，我们客家话会用绝，是有点绝子绝孙那种。
1: 就事情严重了的那种。
0: 对，是一种。七八段，
1: 等于说在中文是"绝"的意思哦。
0: 对，
1: 可是，在客语是
0: 要用的话，
1: 要用"断"。
0: 对，
1: 这很
0: 没错。这个，所以不管在声音的表情表达，
1: 呈现的那个声韵的本身，那个词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0: 而且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声音的创作者，你看，悠悠才不切，悠悠才不弹。那个声音的情感的意象上就不一样，
1: 一个
0: 才不切，才不弹，对呀、我们讲的声音诗学，或者说声音语言，它真的就是由这些细致的地方呈现出一些族群文化的特色。
2: 悠悠才不弹，
1: 我们来聆听这首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0: 青春的梦，
1: 青春的梦，有一种很 swing 的感觉，一起来聆听哦。

0: 何先生怎么知道这场音乐会的？
1: 哦，我有一直有追随那个世荣的表演，我是他的粉丝。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哪一场特别让你有画面？哪一首歌？
1: 哦，那个吴浊流的那个那首。

0: 我想到我曾经看过吴浊流的小说，我因为我要了解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所受的那种白色恐怖的遭遇，我曾经看过吴浊流还有之类的书，我感受走到那个时代的黑暗。世荣把当时的那个这首诗还有那个当初的环境唱的真的有打动到我的心坎，我听的都眼角都快掉下来。
1: 感觉上你好像对文学啊对音乐都很有兴趣，你是客家人吗？
0: 我不是
1: 啊，真的。
0: 老实说我客语不

0: 不太懂，
1: 我也是哎、欸。可是，
0: 但是我对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艺术都是一样，没有语言的限制，
1: 非常的让你有感染力、感受，对不对啊？

0: 罗思荣他出生于苗栗，早期的工作是杂志的主编，他的父亲是知名的诗人罗浪。可罗思荣他是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整理父亲的诗集，就触及了白色恐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客语的创作。所以如果我来回答他的魅力，他的能量是什么，我会回答那是他的人生故事，包括他在跟年少的时候所经历的阴影创伤，还有产后的忧郁，后来他到乡下一边育儿一边种菜一边创作。他不仅是为诗人写歌，他也一直持续的为他自己的生活创作，真是非常恭喜他的第一本客语创作诗集出版了。现在其实我们在舞台上面看到了前面我们所收录到的这首呢，
1: 叫做《月光归路》，也就是我的诗集的名称。

想或许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尤其我住在乡下，晚上在走路的时候，当然暗蒙蒙的啊，然后会害怕、啊、可是呢只要有月亮在的时候啊，就有光照着那个路，你就不孤单不害怕了，因为有一个人在上面守护着你这样子。然后呢看到那个月亮好像跟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场景是属于客家生活的，像我们有所谓的画胎也是呈现出客家人和土地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说这个画胎呢是家里的小孩出生之后那个母亲的胎盘就埋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住家最没有人踩来踩去的地方，最不喧闹的地方，所以呢也就是表示说人跟土地是脐带相连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其中里面的一段文字吗？梦还在该
1: 行，梦还在行走，山还在绕。
0: 为什么会用该这个字？
1: 哦，该，这当然是我们客家语言的一个特色啦。地该就是在那里，在那儿行走。
0: 底下，
1: 哎，底下，对对，都是这个意思。嘿嘿嘿嘿。
0: 该其实在客语是那
1: 里，对对对对，嘿嘿嘿，
0: 所以山还在该绕，山还在那里绕，
1: 对对，然后山花也红。
0: 可是你很有趣，你把山还在绕你变成了动词。
1: 哦，对，因为很多
0: 梦在醒，我们可以理解山。你看，在你的想象当中，像丝绒多可爱，他是很有想象力，根本就是个孩子。
1: 没有啊，很多时候我都就觉得说，哎，万物也，他们也是活的，然后都跟我在互动啊，所以我都觉得好像听到他们的春天的心跳，小河的心跳，然后或者说春天的眼睛，然后他透过小鸟的眼睛张开，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看你看到了春天的眼睛那样子的感觉，对。
0: 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整个心被你抨击到了，因为感觉好像山神、山的小仙女、山的什么，就通通啵啵啵啵跳出来的感觉。师傅，你厉害就在这。老师，那我请问你，你用绕这个，因为我会想到，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的绕境的绕，是这个很有意义吗？还是特别选它？
1: 哇，你好敏锐哦。这个绕确实，我们讲的绕境，它也带有一种

0: 全身性，我们讲的绕山，那是带有一种神圣、谦卑、虔诚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客家话有绕山法、绕山花，也就是说是逛这个山花花园。对，
1: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会觉得那个又带有一种庄严的灵气。所以当到你后面写巫神光彩的时候，那整个就相应连接在一起了。巫神光彩的意思是，
0: 这个也是我到很多的老宅，我们讲的老宅已经经历了比如说上百年的，你走到那个老宅里面，你感受到曾经在这个屋宇留下的那些生命、那些气息、那些喜怒哀乐、那些人生的悲欢离合，这就是这座屋子最光彩的地方。因为这些苦难，因为这些哀伤，因为这些喜悦，因为这些生命的延续，然后老屋至今还在，那个屋子是充满了光彩，屋子也有神，
1: 就像仿佛灵气就在那儿。
0: 对对对，屋子也有神，也有它的神气灵气，所以呢，大地安宁，哇，你就感觉到每一个人他追求的生活的感受就是要安宁安定。
1: 月光归路，这个归路的意思仿佛月光引着你走回到心里面最安静的那个角落。
0: 对对对。

0: 常谢谢姿容来跟我们分享诗集，然后还有你的画作等等的，全部都融汇在当中。所以也是姿容你自己念的诗吗？
1: 哎，对，这一次的那个有声书也是我自己朗诵的，
0: 当教材哎，
1: 对对对对，
0: 谢谢姿容，那先不打扰你，
1: okay,
0: 让你去忙哦，
1: 好好 好, 好, 好，谢谢端端，谢谢大家。
0: 我们要说到在2025年，罗斯荣他再度为诗人的作品编创成歌曲，可这次不一样，不是客语，而是用华语来写的诗。这一整组的诗有10首，全名叫《女儿的99种蓝》。整个题材它是以全世界的女性集体意识来作为半径，特别是聚焦亚洲女性的处境。其中《步行的女儿》这首作品就让钢琴家周怡文特别特别的有深刻的自我投射。
2: 令他醒来，
0: 讲到这个不醒来的女儿，在文本当中你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2: 这个诗的前两句因为就有给一个很明确的感受、或者是画面，譬如说她躬身躺在海面上，然后下一句是没有他喜欢的东西令他醒来。

0: 哇，我觉得哇，光是这两句最直觉的，你会回扣你可能某个时期，你失去了你最爱的人，失去了你最爱的事物，你觉得对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失望，觉得好像没有人支持你。这首曲子一开始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身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的一个处境就是你得要自立自强，其实没有人会来协助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这个社会只会给你很多限制，可是没有人问你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就这样放弃，我们还是很努力要继续生存下去。
1: 是，
0: 对啊，当然，也是。他又回扣到我很喜欢的海洋，我觉得海这个东西又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力量，可是又可以给我们一种啊，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也不是全然的一种悲伤，他好像还是有另外一种，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往下走，这样子的一种疗愈。
1: 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2: 世界女性的这种生存的处境，然后她用海的意象，海可以淹没。海也是人生命的第一个海洋，也就是妈妈的子宫。海洋也充满了危险，也就是说象征着女性在这百年的过程里面也遭遇很多的，包括压迫，包括贬义，包括侵害，包括这种歇斯底里疯狂等等等等。甚至战争革命。对。
1: 了解。
2: 然后他最后又用海的摇篮曲，也就是说这个海是充满了危险动荡，然后可是事实上海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很多的可能，
1: 对，
2: 所以女性的生命，女性的未来也充满了很多的力量跟可能性。
1: 所以在唱的时候，录唱过程当中有掉眼泪啦或哭的？
2: 有我其实在录这张专辑真的
1: 哭
2: 还是像在大海上漂流。

0: 您所听到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他是会写诗，会画画，能够唱作歌诗。你总会觉得他把诗里面的，不管是要明说的或者是不明说的，都把他的气氛以及他的要传达的内涵都能够通彻到我们的心头。刚刚你所听到这个声音就来自是罗思荣，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嗨，亲爱的丹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荣。
0: 而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包罗万象哦，包括把传统的，甚至融合了蓝调、jazz、摇滚，包括古典的哦，民族乐器哦，甚至你会感觉到，就他的一开口唱，就是会让你觉得哇哦，就回到了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扎扎实实的站着。尤其当你身为一个女性的时候，都会觉得似乎也跟着她一趟音乐的旅行，然后洗涤了心灵更加的纯净。今天我们就要来以诗入歌，来聆听罗思荣她是怎么样的来把林语的诗写成了歌。林语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事实上他是在30岁之后开始写诗，在2022年他的诗集《女儿》获得了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在2020

0: 2005年获颁纽曼华语文学奖，他是第四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台湾作家。曾经在一个专访他有说到，写诗这件事情不要只是沉溺在文字的诗意上，他说如果你用太华丽的词藻，好像那个诗篇哇很优美，但是读完就忘记了内容。所以他觉得如果说要用文字表演，那他觉得他不要这样，他更希望用他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抒发的想法去，而不是为了让那个文藻很美。我们今天就要来一一拨开他们的录制是怎么而来的哦。这中间经过了很多的酸甜苦辣，听说2020年
1: 其实就这十首的歌都已经创作完成了。
0: 这个创作完成请问是经过多少时间？你的 demo 原创曲十首哦
1: 可能大家会吓一跳，因为呢我2020年呢、第一次就是林雨就是寄了他一组这一组诗给我，因为我2015年有一张专辑叫做多一个，就是邀请了台湾的12位女性诗人以他们的诗入歌，那其中林雨的一首就是关于故乡的一些计算。
2: 那之后就是那个祖父，几条狗，能出去打猎，几只兽从深夜的山中

0: 那林语也很喜欢我为他诠释的这个诗，所以呢他就想说，哎，是哦，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你可不可以来朗诵或者说唱个一两首。
1: 是，
0: 然后呢他没有想到说，当我拿到诗稿那个晚上我就把十首歌创作了。
1: 各位听朋友，你没有听到关键，当天晚上一个晚上，
0: 对，
1: 所以表示说他的诗带给你很高的
0: 太强的震撼了、
1: 哦、等于那个晚上你整个是灵感全源而来，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那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预知的、
1: 哦、
0: 我跟他在某一些内在的渴望、我想我们有一些路是真的牵着手共同携手、往同样的道路在行进的、

0: 在刚节目开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先为大家播的是黑色的女儿，所以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你都会写什么样的女儿，什么样的女儿，等于说你是把她的诗入歌之后，然后重新定了取名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是林语的她的原诗呢，是不赋予女性的什么样的一种
0: 特别的标签，
1: 特地的标签，对，所以我觉得她就用一个代号，比如说第一首女儿 W。女儿 F， 然后这个代号呢，事实上它也融合了世界很多女性的身影，所以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0: 原来如此，但经由你的，
1: 但是经由后来我就想说，女儿 W，女儿 F， 可能对一般聆听的大众来说，应该会是比较吃力，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针对每一首诗，然后就掌握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内涵，像比如说第一首发明波浪的女儿，
0: 了解。我们后面先卖个关子，先别多讲哦。对，
1: 好，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每一个女人，她前面都有一个经由丝绒，她在再创过程当中，经由你的吸收跟咀嚼，然后为她重新定了一个歌曲的名字。那我刚刚在开前的时候是为大家来播放开场曲呢，这首是叫做《黑色的女儿》，我听完她的时候直接再重播了五遍。
1: 好啊。
0: 这首
1: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0: 非常的澎湃，而且我觉得它更有意思的是，它用一种明明写的是一个痛的事情，但是你们用另

0: 但我们今天我想要回过头来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开始，其实刚思荣您已经有先帮我们破个梗了，就是发明波浪的女儿这一首，这个也其实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带入我们的一个长镜头，
1: 嗯，没错、哦、没错，序曲一样、嗯、这样子、嗯嗯、看到第一首诗的时候、嗯、你看那个里面啊、哦

0: 所以，当我看到啊，这些女儿，她就站在那儿，好像站在海上，
1: 而且她用发明这两个字，
0: 对、哦、对，
1: 好有力量，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她是赋予一种创造性的意识，所以呢，即便后面每一首诗都是描写着女性。经历了一些暗黑、经历了一些挣扎、经历了一些苦痛、或是经历了一些不堪啊、侵害等等、可是呢他一开始就站在那里宣示着啊、这些女儿的存在，
1: 你们不要轻看了自己的创造力， 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的，而且你们可以继续把这个力量传得更远。
0: 对，
1: 从丝绒的里面的歌声，我相信你就听到了他在语汇上面的运用，常常是这一句跟下一句就完全不一样的音色表情，这就是我觉得聆听丝绒歌声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稍后马上回来。

那我们这回就继续来聆听女儿的九十九种蓝，金曲歌手罗思荣跟她的音乐家朋友一起来以诗入歌，就来进行今天的惊喜的彩蛋，来听听看是哪一

0: 在今天单元当中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蔡伟静老师，或者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手风琴演奏家。 Hello， 伟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我知道伟静老师你真的是跨得很凶，我的意思是真的是很多音乐家都很喜欢跟你合作，他们都说伟静老师的音乐资料库非常的丰富，然后他总是能够随着演唱者啦，或者是今天独奏者呢，有更多的一些火花。如果我们请伟静老师来点播一首的话，也许从歌声或者是你们在乐曲的发展啦，有没有哪一首特别是你今天在单元当中来想点播的？
1: 该是那个发明波浪的女儿 W 这一首。
0: 伟静老师，我正想要点播这首哦。太好了，对，我觉得这首你的手风琴的分量也很重呢。
1: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取名，就是还没有说发明波浪的女儿这样子，然后但是有那个歌词，就是诗，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诗的内容，然后加上思荣姐写的谱写的这个旋律，来做想象，来做编曲。
0: 在你们的录制过程当中，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一个 picture， 因为我知道他都会先跟你们讨论，或者是先给你们听过 demo 啊，这些有没有哪些景象或者哪个 moment 你印象还蛮深刻的？
1: 看这一首，它的曲名又叫做发明波浪的女儿，所以就是要在演奏的过程中要有这个波浪的感觉，有大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是去揣摩这个部分。那刚好手风琴在演奏的时候啊，其实它是用风箱来控制它的大小声，还有它的表情嘛。我们其实在练习手风琴的时候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弹出音的时候，我们会按我们左手有一个叫做排风孔那按着这个排风孔，它不会有音高，它只有一个空气的声音，去模仿好像海浪的声音

0: 这个整个录制的方式就很像你们在音乐会的那个过程哦。
1: 嗯，
0: 但
1: 对对对，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编曲，我们也是尝试，嗯，然后有点像一个在 jam 的过程，
0: 嗯嗯，
1: 找到最完美的一个 take。有时候其实蛮有趣的点，嗯，就是说，其实像假设我们有三个 take。
0: 是，
1: 会录三次，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部分我没有办法三次都弹得一样好，假设哎，说不定有一些错音，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错音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0: 是，
1: 所以一定每一次乐器细微的表情，
0: 嗯，
1: 用的和声，
0: 嗯，
1: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它录制下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唯一的。
0: 老师，你在这次使用的手风琴啊，嗯，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这一次用的就是我最常用的，我是用法国的一台手风琴。那我用的是按钮的手风琴，所以它音域比较广，嗯，然后音色，因为我的琴比较稍微大台一点，有12公斤，所以它，嗯，我在每一首歌啊会搭配它的旋律，嗯，譬如说我觉得海浪，嗯，我认为啦是比较低频比较多的一个音色，所以我会使用那个我们手风琴里面这个低音的簧片，低音的簧片去录音。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还有神秘嘉宾第二棒，他是谁？在线上我们特别来连线是思荣有着长期合作的音乐好伙伴，那么也是这张专辑共同制作人，来欢迎到

0: Debbie Chan，Hello，你好。
1: Hello，你好，端端你好。
0: Debbie，你可以讲一下，你可不可以以制作人的角色举一首例子来呈现一下你们当时的工作的情景，或者是对这首歌的诠释？你想到的哪一首？现在此刻当下。
1: OK，其实这个比较不是我当制作人的角色，比较是我当吉他手的
0: 哦，吉
1: 角
0: 他
1: 色。
0: 手啊，你就
1: 对
0: 都
1: 对，
0: 行
1: 所以
0: 啊，
1: 这个是战争路上的女儿 R，daughter R，然后我弹了电吉他，我用效果器，然后我是随找到一些就是怪怪的声音。对，所以那个声音完全是意外的，我就是在随便玩，然后发现这个声音好好玩的，然后思荣听到就觉得哦，一定要用这个，所以这个例子是表达就是录音的过程是这么
0: 有
1: 的即
0: 机，
1: 兴，对，有机，对，
0: 就突然给你了一个灵感，这样子哦。
1: 对。
0: 就你在看，因为思荣，我们长期在看他的，不管是创作或在演唱，跟土地都一定有很深刻的连接，尤其他的声线，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有识别性、很有特色的声音哦。那你就是这么了解思荣的声音。
1: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思荣已经把就是录音前，思荣把功课做好，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只是即兴，也是它就是一个空间，思荣有就制造出一个空间，就是透过他的感情，他唱出来的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像画画一样，他就是制造一个世界。在里面，这是那个3分钟的世界还是5分钟的世界在里面？这种连接就是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自己画画，自己做出一个世界。我最大的感想是这样子，就是看到他录音的时候是一种表演在里面。对。

0: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女性来说，我都觉得那有点危险。理不理解，就是我们在唱着自己心里面可能很纠缠或很心碎那个过程。
1: 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我们就是他花出这个时间，我有看得到。其实他 唱出来淋雨的诗，虽然让我比较享受淋雨的作品。然后你刚才讲的就是台湾的女生，就是亚洲女生。我有一点知道，我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有比较了解到，我比较有看得清楚了。
0: 就更能够走进淋雨的作品，也一直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回到这个时刻，我们再来听听刚刚在前头曾经出现的，这也是罗思荣的音乐好伙伴，在这次他们一起共同的音乐创作当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她又是如何的来看跟罗思荣的合作？我们待会就会来聆听的，今天艺文在单元当中来为我们介绍的这首《念诵金刚经》的女儿。
2: 光看那个名字就觉得哇，他好像有一点什么叫做念诵金刚经，他这个标题其实就很直白的第一句，也就是我在海边念诵金刚经，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疗愈，或者是在你说在祈祷，在回向各种的这样子，透过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钢琴这个角色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可能进到这个佛寺会听到这种木鱼的声音，有一个很稳定的敲打的感觉，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 咚这样。所以我就尝试了在钢琴的演奏里面扮演一个这样子，好像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持续，可是它也好像是一个在你心里面一直在推动你，然后一直在提醒你这样子的一个声响。再加上思荣姐她在这首曲子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比较低沉，然后甚至有一点从内心想要吼出来可是又没办法大声喊叫的这种声响。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象，就是女性在这一辈子的角色，我们可能有很多压抑，我们会想要呐喊，我们可能会希望寄托各种宗教的力量，或者是其他有形无形的一些力量。

0: 三十。
1: 现在可以想象，就是说，所以丝绒的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把这个诗的文本哦，整个吃进去，然后完全的消化之后，他要去把一个 image 从一开始就把那个画面、气氛、钢骨就先接收到，然后才有办法一起带领我们一直走进去，一直走进去。尤其你们这几位音乐家，我必须说，你们真的跟他跟得非常的黏哦，就是真的是黏着、紧贴着丝绒的情绪，
2: 所以变成我们其他人、其他乐器加入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开始就点到那一个，不管是画面，或者是点到这一个你作品想要带出来的情绪。那就会少了很多力量，然后就好像很难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我们最困难的地方。
3: 不想看太清楚，我说

口气。今天节目最后，来不要再次请思柔回到我的班儿。真的要特别来选择，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是整组诗作里面让我觉得最沉重的一首。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名字的时候都有点母萨萨哈，为什么叫做费事，耗费的费？我特别放在今天节目最后来跟听友们分享。

0: 来请子荣跟我们分享这首《费氏的女儿》，这首很特别哦。他在开前用一个引号刮胡一句话，他说：“我把蚊帐打几个结，睡觉时挂起来。”子荣他好像是围了很大的城墙，
1: 对对、嗯，他说睡觉为什么要这么费事？挂蚊帐，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
0: 然后后面重点来了，为什么？对不对？他在问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搞纲的意思吗？
1: 对，因为这个不放心，对人事的不放心。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呢，对，当然台湾也在 Me Too 事件嘛，
0: 嗯嗯
1: 哦、或者说也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很多的、女性受侵害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很多时候来自于、亲近的人、所以呢要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因为自卫嘛、自保、所以呢即便你呼唤你的神、总是没有来、他们说就在你的心里、你制造了一个虚幻之物，要将它变化为真。因为既真又虚幻，所以它不会出现。它这个就是指那个神啊、的那个他。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冥冥中有个神，他会守护我们。可是事实上，
0: 他其实又有点在反讽，对不 对,
1: 对？
0: 你的那个神。不真的能够救得到你，
1: 对，
0: 是要靠自己。我感觉到这里边，像因为有叶俊麟他的大提琴跟低音提琴嘛，

诗与音乐的系列，今天这集主角唱作歌手罗思荣。我想他的魅力绝对并不仅只是把诗唱成歌，除了他对文本的咀嚼，对音乐与诗的美感直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诗的隐喻在跟乐手工作还有在观众面前都能够建构非常清晰的场景，而且是你用听的就感受到。乐手对他来说绝对并不仅只是背景，而是音乐的共同书写。我觉得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交互之流。希望这季独家让你对罗思荣他在音乐与诗之间有不同的立体的听感。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ha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

0: 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1: 首尔，
0: 我来了。
3: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我来啦。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进入6月新副本。我是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是你选的？
1: 不好意思啊，今天第一部的歌曲全部都是我选的哦。哎呦，今天是我们这个栗子当家哈。那你今天少说一点，我要抢
0: part。
1: 行，那我提问还不行吗？
0: 提问可以啊，那你还得捧场。
1: 必须的，必须的，好。

0: 吧，那说说看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歌全是你选的？
1: 哎，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去了一趟汉江边。
0: 一个人。
1: 因为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累，
0: 啊，
1: 然后
0: 是
1: 就想
0: 的。
1: 着，哎，我出去走走吧。但我又特别怕热嘛，我就感觉，哎，热的不行，我想吹点凉风，所以。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儿。
0: 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
1: 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
0: 你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
1: 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会喜欢戴一边耳机。一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浦大桥上面这个，哎，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
0: 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
1: 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
0: 这个是什么？汉
1: 汉
0: 江
1: 江哲
0: 哲学
1: 学
0: 时
1: 时刻。
0: 刻。
1: 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
0: Oh my gosh！再 call back 就要这个扣钱喽。
1: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啊，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0: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
0: 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
1: 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在 FM 101.3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
1: 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Fifteen End 的 I Dream，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
1: 哦，就是那个喷泉桥。
0: 哎，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
1: 哦，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
0: 而且他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
1: 哦，有多长？
0: 1.14公里。
1: 哇，
0: 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
1: 哦，1.14公里。哎，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
0: 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
1: 啊，
0: 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
1: 哦，
0: 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1: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
0: 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是跟着音乐走的。
1: 哦，
0: 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哎就会变。
1: 啊，所以它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
0: 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
1: 嗯。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0: 啊，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
1: 哎，今年这么积极，
0: 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
1: 啊，
0: 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
1: 哎，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0: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
1: 是的，是的，
0: 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有感觉嘛。
1: 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
0: 嗯，有月光彩对味儿。
1: 是的。哎，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多。
0: 没错，因为盘浦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
1: 嗯，
0: 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举行。
1: 哎，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1: 很直面的意思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离水面近嘛，然后夏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
1: 哦，听起来很首尔。
0: 嗯，很多韩剧啊、电影啊、 MV 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
1: 嗯，
0: 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的。
1: 嗯，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
0: 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嗯，因为你知道热闹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
1: 嗯。

0: 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哦，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吗？它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
1: 哦，哎，所以我get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没错，你看我今天挑了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开场那首来自Lucy的Opening，
0: 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iDream关于梦。嗯，还有呢？我要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Poyjo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Dreamcatcher的Pon Boyaji一路顺风。
1: 哦，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哎，
0: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哦，有点心机在里面的。嗯，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
1: 啊，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它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1: 是的，
0: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一种一往直前的感觉。
1: 是的，就是那种鼓点，鼓点是会推人的。嗯，
0: 它不让你
1: 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哦，在那个地方，哦，我要站在这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等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这样的感觉。哦，这个区别说的特别好呀。
0: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
1: 啊，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哎，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哎，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0: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
1: 哦，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
0: 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哦，
1: 哎，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NMIX 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 探索，没错，我觉得像
0: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哦，
1: 怎么说？
0: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用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
1: 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啊！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吵，但是它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
0: 没错，就像盘浦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嗯，这句话还不错吧？
1: 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嗯，
0: 我那天晚上想的。哦，一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可以，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首来自我们 Xdinori Heroes 的 Poijo。 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子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1: 没错。他还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선우정아도망가자。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哦、说的真的很好。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
0: 嗯、
1: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里的困难。
0: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1: 没错，所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这首 Dream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

0: 对，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那么今天佳慧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눈치"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
2: 哦，没错的。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1: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哦，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
2: 是
1: 那
2: 的。
1: 种更像。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
0: 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
2: 是
0: 你们
2: 的。
0: 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1: 哎，有的。
2: 有的。
1: 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2: 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
0: 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
2: 是的，但其实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2、3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
0: 没错，
1: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哎，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2: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말편하게하세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伴语了，말놓으셔도돼요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大年纪大或者是高一届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 you 或者是 snida 结尾的敬语。
2: 是的，我觉得语气就是，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伴语说早了啊，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0: 对，
1: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了。
0: 没错
2: 是
0: 的，
2: 的。
0: 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1: 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
0: 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有点难，是不 是？
1: 对对
2: 是
1: 对，
0: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 "Bali kaseyo" 的话呢，听起来就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 "죄송한데 시간이 촉박해서 조금만 서둘러 주실 수 있을까요？" 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
0: 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
1: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伴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有
0: 对。
1: 点难啊，因为咱们你也知道，在中国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说会分辨敬语或评语，我们更多的是用礼貌用词来区分我
0: 对，
1: 们的礼貌性。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首尔生活，哎，咱感觉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听一下周围人讲话，多学习一
0: 对，多
1: 下。
0: 察言观色。
2: 是的，其实不仅是语言哈，像咱们这个每天走出校门，看着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公共交通，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貌。同样呢，也是就是多去观察身边的人，也可以学会。哎，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都在坐的这个自动扶梯啊。我就觉得很有讲究哦。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疾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
2: 是的。
0: 站立请靠右侧，把左侧牢牢地空出来。
2: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 车通

0: 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哇，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 1998年的时候 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 但2007年的时候 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
1: 这项宣传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嗯，
0: 尤其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说在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
1: 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0: 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两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
1: 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都推开。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0: 对，
1: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是的，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哎，
0: 就get到了。是的，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个这一站您下车吗，一包奶哪里才有，或者是잠시만요请让一下，挡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嗯，
1: 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我的内心生存挑战。嗯，
0: 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
1: 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哇，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迪奥多江苏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 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
0: 哦，
1: 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 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1: 对。
0: 是的，
1: 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身上。
2: 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 tips。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0: 哦，
2: 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哦，妆感很低，
0: 但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 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
0: 是，
1: 首尔市汉江事业本部有明文法律规定，河川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在允许设置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
2: 区域里面，
1: 对， 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 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七点或八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垫。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0: 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像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嗯，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一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1: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0: 哎，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能做得很好的。
1: 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就是体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嗯，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
2: 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到咖啡，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
0: 哦，没错，说得特别好。
2: 而且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动。我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你快说谢谢。
0: 哦，谢谢你，
2: 加敬语。 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 Oban Chakapa， 还有我们 Pino Pijino 的 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 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分成两期节目，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1: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 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帕多杜。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간장
3: 可以掌握数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0: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간장게장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
2: 是，
3: 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
2: 没错，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在韩国每年的4到6月和10到11月是梭子蟹勾给最肥美的时候，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 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
0: 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银川、唐津、汤津、瑞山、 搜散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8%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嗯。
3: 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啊，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是，这个
0: 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史学家洪万选（洪曼森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Sogum-kaejang）。 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3: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那这个간장게장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没错，
0: 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 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3: 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0: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
3: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2到4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啊，您说这个是这个半蟹壳吧？这是精华所在啊。 韩国人吃酱油蟹有2个标准动作，第一步就是盛上1两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每一口都是满足。第二步才是品尝蟹身，用力挤出晶莹剔透的蟹肉，再淋上一勺酱汁拌饭吃。 如果是不习惯生食的朋友，还有现拌的调味蟹，香辣的味道配上柔嫩的蟹肉也是一绝。
4: 对，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吃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砍姜给姜哈。
3: 是的，
4: 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Young Tak 带来的《今年》。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面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
0: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那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木浦吗？
1: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

0: 陈年新奇，因为红玉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0: 对，是的。
1: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第一次吃是在釜山，当时这个老板他是亲自教我们这么吃哈，还觉得挺幸福的，人生第一次吃红鱼被正确的教导了。
0: 很新奇，很美味。
1: 除了这种吃法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吃法。
0: 是的，除了生吃以外，其实更有难度的是红鱼煎饼和炸红鱼，因为红鱼一旦加热，氨气就会封在它的面衣里，你咬开那一瞬间，它的气味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儿。
1: 真
0: 然
1: 没吃
0: 后，
1: 过，
0: 这个我也没吃过。还有红鱼干的吃法，就是蘸点盐和香油，它你就会品尝到顶级的高端油脂香。同样，它的干也可以做汤吃，一般韩国人叫做红鱼艾汤，艾指的就是红鱼的干。煮汤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水蒸气跑掉，所以反而它的汤可能没有这么臭。所以入门者想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喝一下红鱼汤。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先从比较容易的先入门。那像这个红鱼的话，我记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鳐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0: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鳐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鳐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jemi，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1: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哈，如果吃到了，就是，哎，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
0: 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幕府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볼빨간사춘기带来的《여행》。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1++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嗯，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嗯，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
1: 啊，
0: 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我
1: 错。
0: 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
1: 哦，
0: 虽然很多人觉得啊，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十月到三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在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物安郡，那里的物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物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物安的滩涂啊，足足有 35.6 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啊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 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物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椅。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咬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汤就是首选。软泡汤的汤底清亮，透着淡淡的鲜香和辛辣，喝上一口之后啊，浑身都变得极为舒坦。当然还有把章鱼缠在木棍上涂抹酱烤的章鱼串。所以在那条聚集了30多家专门店的美食街上，您可以换着花样吃各种各样的章鱼，绝对能把您的元气补得足足的。
1: 就是这个活的还会跳的章鱼，生看起来像生的，但它其实也是生的。有没有尝试过呢，方舟？
0: 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看着感觉让人有点害怕，但是也非常想尝试。
1: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他把那个活的放到那个锅里面，
0: 对，
1: 盖上盖子，那个章鱼你能够看到他在那个锅盖里面挣扎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过？
0: 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1: 还没有去，
0: 对，还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1: 啊。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好的
1: 啊，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道，
0: 非常美味。
1: 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 也有点不好意思，它确实很美味。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那记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0: 是什么呢？
1: 洋葱。
0: 哦，洋葱。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
0: 啊。
1: 送上这首歌，宋希경带来的《Turtend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1: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0: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1: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0: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0: 嗯，
1: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 70% 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素，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宁以和山蒜 tard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0: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1: 是的，
0: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1: 哎，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lip，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Mov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啊，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eisu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0: 带有微毒、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看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1: 是的。
0: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1: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产了非常多的野生山菜，特别是五台山附近，那里海拔高，环境极好，出产的山菜质量啊也是公认的。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坐高铁 KTX 从首尔出发，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大家去五台山月经寺赏春的时候，可以在入口处或者平昌的传统市场附近找一家山菜定时餐厅，桌子上能摆满几十种不同的凉拌野菜，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非常治愈。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 makgang， 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

0: 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1: 而且江原道他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他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我
0: 对，
1: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
2: 生
1: 吃它这
2: 吃，
1: 个焯过水的。
0: 没错，
1: 哦，然
0: 完
1: 后，
0: 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
1: 对，
0: 吃法。
1: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2: 不蘸
1: 哦，我
2: 吗？
1: 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邃的香气，口感呢也变得更有嚼劲。
1: 对，不会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
0: 没
1: 好了，
0: 错。
1: 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QWER 带来的《내 이름 말금》。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哈。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个猪肉，这个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2: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入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0: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这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
2: 对，
0: 吗？
2: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0: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2: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2: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0: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2: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儿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o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chopjabyeogun），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0: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upsai。就是那个烤 肉，
2: 对。
0: 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2: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儿。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t），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腌制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0: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2: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津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 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儿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0: 这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它这应该要被
1: 要
0: 抢
1: 火了，
0: 还秒没了。
1: 是，
0: 如果您不知道去哪里呢，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出行提供一份参考吧。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下期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那到这里，我主持的上半场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태양규현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

0: 想问你们的是，明明是客语发声的音乐会现场，可是观众一半以上都是不懂客语的人，那你想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呢？
1: 那今天我们来访问到这位，他是一位艺术行政，猪猪你好。
2: 你好，丹丹你好。
1: 你自己本身是谁的粉丝？
2: 哦，我是那个罗思荣的铁粉，资深歌迷。
1: 资深到多久这样？
2: 我从2005年那时候我任职在桃园县政府文化局，那时候办了一个桃园国际歌谣节，那时候在那个舞台上罗思荣发表了一首曲子，用客语讲的话叫 Rocking 你，靠近你。他那时候只是带了一个鼓手、手鼓的鼓手跟一个萨克斯风，那舞台上他的声音好像从那个雾中啊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讲说爱想要 Rocking Rocking Rocking Rocking 你，哇，怎么有一个人想说他要靠近他的时候是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发出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哇好性感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迷上了客语这件事情，那我就主动跑去跟罗思荣说我想要认识你，原来客语这么美，然后我也听到一种客语新民谣的一种余韵的美。
1: 对，因为他唱的歌就非常的缱绻，磁场非常的强大，我每次听他的歌唱就会觉得我好想去学客语哦，会有这种冲动，
0: 是不是？
1: 就会这样，是不是？就觉得哇，客语之美，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影响。
0: 欢迎收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我是丹丹。首先在今晚第一道要来送上的是开胃音乐 Tapas， 让我们掌声欢迎拥有6座金曲奖的得主，她是我心中的创作奇女子，来欢迎到是罗思荣。
3: 亲爱丹丹，韩国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思荣。爱了
0: 梦跳舞，刚那时候你听到哇，那个现场的演出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就特别把它录了下来，录了在我的粉专上面哦。一些朋友呢特别来跟我说，哎，这是哪一首歌？来哟，我们请思荣来揭晓。
3: 原来哦，你就是录了《青春的梦》。
0: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说哇，思荣根本就是真的回到那个少女时代，那个哇，你知道吗？听着她唱，我都嘴巴也笑笑的，哎、欸，好像我也回去了。
3: 你没有一起跳舞、哦？
0: 哎、欸，那时候你有招呼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其实有想拍谁，然后甚至都想说，
3: 你这个、啊、你有偶包，所以没有
0: 很偶，然后也很偶。想说干嘛这样子拍谁哦？好啦，希望有机会还可以自己出来这样子哈、哦玩一玩。这首歌我想请问一下，这当时是写在有10年以上吗？
3: 诗作，对，诗作是更早，大概超过20年哦、嗯。然后我原先呢是一种，越是用一种比较是

0: 空，我愿意是用
1: 什么？这是另外一首歌吧？
0: 对，这个就是比较有一种传统的韵致啦。
1: 嗯，
0: 可是后来十年之后，2020年的时候，重新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听，我发现它不是这样子。心无穷一杂掉，其实在苏丹爱最给杂掉，为了梦唱出来。对，就觉得说，那青春的身体在演青春，那是另外一种风景。可是呢，熟龄的人来演青春的少女，
1: 不一样的青春的状态，是一个回看青春。等到后来，你对于分手这件事情，另外
0: 那也不怎么样，
1: 还好，分手了，这种感觉
0: 很好。
1: 讲到这个，因为里面有谈到爱情，客语怎么讲啊？
0: 爱情，
1: 爱情，
0: 爱，
1: 爱，
0: 爱，
1: 爱字呢是怎么来的呢？爱，
0: 爱，对，这个比较是现代的词啦。
1: 哦，这样哦。
0: 哎，我写过一首歌，也就是说你要去求婚了，男的说老矮穷丝一球田，和我一起种一球田吧，这个是求婚
1: 啊？什么？
0: 这就是爱情啊，就是说你和我一起来共同的来种这个田吧。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传统是用这样的方式，没有说什么爱来爱去啊，你情我爱，没有没有，爱这个字，对，在客家里面，爱爱我要，母爱我不要，这个爱是比较就是一种需不需要，或者说我喜欢，
1: 所以没有我爱你，你爱我这种词，对，
0: 没错，
1: 它是一个情境式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
1: 对啊，对，我讲是含蓄的，
0: 很务实的，
1: 含蓄务实，
0: 对，务实的。你和我一起种一球田，那当然就是成为的家人了。
1: 那这就是文化，
0: 对。那不过当然了，过渡到当代的话，那当然我就是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所以爱情就比较直接的，就是用爱情这两个字。
1: 哦，那那个悠悠，这里面有一句悠悠。
0: 悠悠才不弹，
1: 悠悠吹不绝，
0: 对，就是吹不断，吹不绝，绝当然就是比方是用中文哈，那可是我们客语的话就会讲说不断，吹不断，吹不停，吹不断，
1: 所以那个绝其实你们的意思是断的意思，这样子。
0: 因为有绝这个字在我们客语呢，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意象。我们在中文呢，绝当然它有一种绝对，可是呢我们客家话会用绝，是有点绝子绝孙那种。
1: 就事情严重了的那种。
0: 对，是一种。七八段
1: 等于说在中文是绝的意思哦。
0: 对。
1: 可是在客语要用
0: 的话
1: 要用断。
0: 对。
1: 这
0: 没错。这个所以不管在声音的表情表达。
1: 呈现的那个声韵的本身那个词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0: 而且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声音的创作者你看悠悠才不切，悠悠才不弹。那个声音的情感的意象上就不一样，
1: 一个
0: 才不切，才不弹，对呀、我们讲的声音诗学或者说声音语言，它真的就是由这些细致的地方呈现出一些族群文化的特色。
2: 悠悠才不弹，
1: 我们来聆听这首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0: 青春的梦，
1: 青春的梦，有一种很 swing 的感觉，一起来聆听哦。

0: 何先生怎么知道这场音乐会的？
1: 哦，我有一直有追随那个诗荣的表演，我是他的粉丝。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哪一场特别让你有画面？哪一首歌？
1: 哦，那个吴浊流的那个那首。

我想到我曾经看过吴浊流的小说，我因为我要了解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所受的那种白色恐怖的遭遇，我曾经看过吴浊流还有之类的书，我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黑暗。释荣把

0: 罗思荣他出生于苗栗，早期的工作是杂志的主编，他的父亲是知名的诗人罗浪。可罗思荣他是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整理父亲的诗集，就触及了白色恐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客语的创作。所以如果我来回答他的魅力，他的能量是什么，我会回答那是他的人生故事，包括他在跟年少的时候所经历的阴影创伤，还有产后的忧郁，后来他到乡下一边育儿一边种菜一边创作。他不仅是为诗人写歌，他也一直持续的为他自己的生活创作，真是非常恭喜他的第一本客语创作诗集出版了。现在其实我们在舞台上面看到了前面我们所收录到的这首呢，
1: 叫做《月光归路》，也就是我的诗集的名称。

0: 想或许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尤其我住在乡下，晚上在走路的时候，当然暗蒙蒙的啊，然后会害怕、啊、可是呢只要有月亮在的时候啊，就有光照着那个路，你就不孤单不害怕了，因为有一个人在上面守护着你这样子。然后呢看到那个月亮好像跟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场景是属于客家生活的，像我们有所谓的画胎也是呈现出客家人和土地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说这个画胎呢是家里的小孩出生之后那个母亲的胎盘就埋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住家最没有人踩来踩去的地方，最不喧闹的地方，所以呢也就是表示说人跟土地是脐带相连的。对，
1: 现在我们看到其中里面的一段文字吗？梦还在该醒，
0: 梦还在行走，山还在绕。
1: 为什么会用该这个字？
0: 该这当然是我们客家语言的一个特色了。地该就是在那里，在那儿行走。
1: 底下，
0: 哎，底下，对对，都是这个意思。嘿嘿嘿嘿。
1: 该其实在客语是那、
0: 欸、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1: 所以山还在该绕、嗯、山还在那里绕，
0: 对对，然后山花也红。
1: 可是你很有趣，你把山还在绕你变成了动词、欸、
0: 哦对，因为很多
1: 梦在醒我们可以理解，山你看在你的想象当中像丝绒多可爱，他说很有想象力，根本就是个孩子。
0: 没有啊，很多时候我都就觉得说哎，万物也他们也是活的，然后都跟我在互动啊，所以我都觉得好像听到他们的春天的心跳，小河的心跳，然后或者说春天的眼睛，他透过小鸟的眼睛张开，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你看到了春天的眼睛那样子的感觉。对、
1: 啊、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整个心被你抨击到了，因为感觉好像山神、山的小仙女、山的什么，就通通啵啵啵啵跳出来的感觉。师傅，你厉害就在这。老师，那我请问你，你用绕这个，因为我会想到，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的绕境的绕，是这个很有意义吗？还是特别选它？
0: 哇，你好敏锐哦。这个绕确实，我们讲的绕境，它也带有一种神圣性。我们讲的绕山，那是带有一种神圣、谦卑、虔诚的一种态度。好、哦，哎，那我们客家话有老散法，绕山花，也就是说是逛这个山花花园。哎，对，
1: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会觉得那个

0: 又带有一种庄严的灵气，所以当到你后面写巫神光彩的时候，那整个就相应连接在一起了。巫神光彩的意思是，
1: 这个也是我到很多的老宅，我们讲的老宅已经经历了比如说上百年的，你走到那个老宅里面，你感受到曾有曾经在这个屋宇留下的那些生命，那些气息，那些喜怒哀乐，那些人生的悲欢离合，这就是这座屋子最光彩的地方。因为这些苦难，因为这些哀伤，因为这些喜悦，因为这些生命的延续，然后老屋至今还在，那个屋子是充满了光彩，屋子也有神，
0: 就像仿佛灵气就在那儿。
1: 对对对，屋子也有神，也有它的神气灵气，哈、哦。所以呢，大地安宁，哇，你就感觉到每一个人他追求的生活的感受，就是要安宁安定。
0: 月光归路，这个归路的意思，仿佛月光引着你走回到心里面最安静的那个角落。
1: 对对对。对

0: 谢谢思荣来跟我们分享诗集，然后还有你的画作等等的，全部都融汇在当中。所以也是思荣你自己念的诗吗？
1: 哎，对，这一次的那个有声书也是我自己朗诵的，
0: 当教材哎，
1: 对，
0: 谢谢思荣，那先不打扰你，
1: okay,
0: 让你去忙哦，
1: 好，谢谢端端，谢谢大家。
2: 我们要说到在2025年罗思荣他再度为诗人的作品编创成歌曲，而这次不一样，不是客语，而是用华语来写的诗。这一整组的诗有10首，全名叫女儿的99种蓝，整个题材它是以全世界的女性集体意识来作为伴景，特别是聚焦亚洲女性的处境。其中步行的女儿这首作品就让钢琴家周怡文特别特别的有深刻的自我投射。
3: 林达醒来，
2: 讲到这个不醒来的女儿，在文本当中你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3: 这个诗的前两句因为就有给一个很明确的感受、或者是画面，譬如说她躬身躺在海面上，然后下一句是没有他喜欢的东西令他醒来，

0: 啊，我觉得哇，光是这两句，最直觉的，你会回扣你可能某个时期，你失去了你最爱的人，失去了你最爱的事物，你觉得对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失望，觉得好像没有人支持你。这首曲子一开始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身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啊。受到的一个处境就是你得要自立自强，其实没有人会来协助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这个社会只会给你很多限制，可是没有人问你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就这样放弃，我们还是很努力要继续生存下去。
1: 是，
0: 对啊，当然，也是。他又回扣到我很喜欢的海洋，我觉得海这个东西又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力量，可是又可以给我们一种啊，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也不是全然的一种悲伤，他好像还是有另外一种，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往下走，这样子的一种疗愈。
1: 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2: 世界女性的这种生存的处境，然后她用海的意象，海可以淹没。海也是人生命的第一个海洋，也就是妈妈的子宫。海洋也充满了危险，也就是说象征着女性在这百年的过程里面也遭遇很多的，包括压迫，包括贬义，包括侵害，包括这种歇斯底里疯狂等等等等。甚至战争革命。对。
1: 了解。
2: 然后他最后又用海的摇篮曲，也就是说这个海是充满了危险动荡，然后可是事实上海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很多的可能，
1: 对，
2: 所以女性的生命，女性的未来也充满了很多的力量跟可能性。
1: 所以在唱的时候，录唱过程当中有掉眼泪啦或哭的？
2: 有我其实在录这张专辑真的
1: 哭
2: 还是像在大海上漂流。

0: 您所听到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他是会写诗、会画画、能够唱作歌诗。你总会觉得他把诗里面的，不管是要明说的或者是不明说的，都把他的气氛以及他的要传达的内涵都能够通彻到我们的心头。刚刚你所听到这个声音就来自是罗思荣，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嗨，亲爱的丹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荣。
0: 而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包罗万象哦，包括把传统的，甚至融合了蓝调、jazz、摇滚，包括古典的哦，民族乐器哦，甚至你会感觉到，就他的一开口唱，就是会让你觉得哇哦，就回到了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扎扎实实的站着。尤其当你身为一个女性的时候，都会觉得似乎也跟着她一趟音乐的旅行，然后洗涤了心灵更加的纯净。今天我们就要来以诗入歌，来聆听罗思荣她是怎么样的来把林雨的诗写成了歌。林雨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事实上他是在30岁之后开始写诗，在2022年他的诗集《女儿》获得了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在2025年获颁纽曼华语文学奖，他是第四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台湾作家。曾经在一个专访他有说到，写诗这件事情不要只是沉溺在文字的诗意上，他说如果你用太华丽的词藻，好像那个诗篇哇很优美，但是读完就忘记了内容，

0: 所以他觉得如果说要用文字表演，那他觉得他不要这样，他更希望用他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抒发的想法去，而不是为了让那个文藻很美。我们今天就要来一一拨开他们的录制是怎么而来的哦，这中间经过了很多的酸甜苦辣。听说
1: 2020年其实就这十首的歌都已经创作完成了。
0: 这个创作完成请问是经过多少时间？你的 demo 原创曲十首哦
1: 可能大家会吓一跳，因为呢我2020年呢、第一次就是林雨就是寄了他一组这一组诗给我，因为我2015年有一张专辑叫做多一个就是邀请了台湾的12位女性诗人以他们的诗入歌，那其中林雨的一首就是关于故乡的一些计算。
2: 那之后就是那个祖父，几条狗能出去打猎，几只兽从深夜的山中

0: 那林语也很喜欢我为他诠释的这个诗，所以呢他就想说，哎，是哦，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你可不可以来朗诵或者说唱个一两首。
1: 是，
0: 然后呢他没有想到说，当我拿到诗稿那个晚上我就把十首歌创作了。
1: 各位听朋友，你没有听到关键，当天晚上一个晚上，
0: 对，
1: 是表示说他的诗带给你很高的
0: 太强的震撼了，
1: 等于那个晚上你整个是灵感全源而来， 对不对？
0: 对，那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预知的，我跟他在某一些内在的渴望，我想我们有一些路是真的牵着手共同携手，往同样的道路在行进的。

0: 在刚节目开前的时候呢，其实我先为大家播的是黑色的女儿，所以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你都会写什么样的女儿，什么样的女儿，
1: 对，
0: 等于说你是把她的诗入歌之后，然后重新定了取名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是林语的她的原诗呢，是不赋予女性的什么样的一个一种
0: 特别的标签，
1: 特地的标签，对，所以我觉得她就用一个代号，比如说第一首女儿 W。女儿 F， 然后这个代号呢，事实上它也融合了世界很多女性的身影，所以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0: 原来如此，但经由你的，
1: 但是经由后来我就想说，女儿 W， 女儿 F， 可能对一般聆听的大众来说应该会是比较吃力，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针对每一首诗，然后就掌握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内在内涵，像比如说第一首发明波浪的女儿，
0: 了解。我们后面先卖个关子，先别多讲哦。对，
1: 好，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每一个女人，她前面都有一个经由丝绒，她在再创过程当中，经由你的吸收跟咀嚼，然后为她重新定了一个歌曲的名字。那我刚刚在开前的时候是为大家来播放开场曲呢，这首是叫做《黑色的女儿》，我听完她的时候直接再重播了五遍。
1: 好哇。
0: 这首
1: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0: 非常的澎湃，而且我觉得他更有意思的是，他用一种明明写的是一个痛的事情，但是你们用另外一个反快乐的这种唱法，他其实真的很 flamenco 的精神，也是常以快乐来形容唱痛的这件事情。
2: 再深一点。

0: 但我们今天我想要回过头来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开始，其实刚思荣您已经有先帮我们破个梗了，就是发明波浪的女儿这一首，这个也其实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带入我们的一个长镜头，
1: 是没错、没错，序曲一样这样子。看到第一首诗的时候，你看那个里面啊、

0: 所以，当我看到啊，这些女儿，她就站在那儿，好像站在海上，
1: 而且她用发明这两个字，
0: 对、
1: 哦，好有力量，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她是赋予一种创造性的意识。所以呢，即便后面每一首诗都是描写着女性。经历了一些暗黑，经历了一些挣扎，经历了一些苦痛、或是经历了一些不堪侵害等等。可是呢，他一开始就站在那里宣示着这些女儿的存在。
1: 你们不要轻看了自己的创造力，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的，而且你们可以继续把这个力量传得更远。
0: 对，
1: 从丝绒的里面的歌声，我相信你就听到了他在语汇上面的运用，常常是这一句跟下一句就完全不一样的音色表情。这就是我觉得聆听丝绒歌声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稍后马上回来。

那我们这回就继续来聆听女儿的九十九种蓝，金曲歌手罗思荣跟她的音乐家朋友一起来以诗入歌，就来进行今天的惊喜的彩蛋，来听听看是哪

0: 在今天单元当中，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蔡伟静老师，或者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手风琴演奏家。Hello， 伟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因为我知道伟静老师，你真的是跨得很凶。没有，我的意思是，真的是很多音乐家都很喜欢跟你合作，他们都说伟静老师的音乐资料库非常的丰富，然后他总是能够随着演唱者啦，或者是今天独奏者呢，有更多的一些火花。如果我们请伟静老师来点播一首的话，也许从歌声，或者是你们在乐曲的发展啦，有没有哪一

0: 一首特别是你今天在单元当中来想点播的，
1: 该是那个发明波浪的女儿 W 这一首。
0: 伟健老师，我正想要点播这首哦，太好了。对，我觉得这首你的手风琴的分量也很重耶。
1: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取名，就是还没有说发明波浪的女儿这样子、哦、然后但是有那个歌词、
0: 嗯、
1: 就是诗、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诗的内容，然后加上思荣姐写的谱写的这个旋律来做想象、
0: 嗯、
1: 来做编曲。
0: 在你们的录制过程当中、嗯、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一个 picture， 因为我知道他都会先跟你们讨论或者是先给你们听过 demo 啊，这些有没有哪些景象或者哪个 moment 你印象还蛮深刻的？
1: 看这一首他的曲名又叫做发明波浪的女儿，所以就是要在演奏的过程中要有这个波浪的感觉、
0: 嗯、
1: 有大海的这种感觉、嗯、所以我也是去揣摩这个部分、嗯、那刚好手风琴在演奏的时候啊，其实它是用风箱来控制它的大小声还有它的表情嘛。嗯、我们其实在练习手风琴的时候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弹出音的时候、嗯、我们会按我们左手有一个叫做排风孔
0: 哦、
1: 那按着这个排风孔它不会有音高，它只有一个空气的声音去模仿好像海浪的声音、
0: 哦

0: 这个整个录制的方式就很像你们在音乐会的那个过程哦。但
1: 对对对，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编曲，我们也是尝试，然后有点像一个在 jam 的过程，找到最完美的一个 take。有时候其实蛮有趣的点就是说，其实像假设我们有三个 take。
0: 是
1: 会录三次，但是有一些部分我没有办法三次都弹得一样好。假设说不定有一些错音，但是其实有时候错音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所以一定每一次乐器细微的表情用的和声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它录制下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唯一的。
0: 老师，你在这次使用的手风琴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这一次用的就是我最常用的，我是用法国的一台手风琴。那我用的是按钮的手风琴，所以它音域比较广，然后音色，因为我的琴比较稍微大台一点，有12公斤，所以它，我在每一首歌啊，会搭配它的旋律。譬如说，我觉得海浪，我认为啦，是比较低频比较多的一个音色。所以我会使用那个我们手风琴里面这个低音的簧片，低音的簧片去录音。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还有神秘嘉宾第二棒，他是谁？在线上我们特别来连线是思荣有着长期合作的音乐好伙伴，那么也是这张专辑共同制作人，来欢迎到 David Chen。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端端你好。
0: David 你可以讲一下，你可不可以以制作人的角色举一首例子来呈现一下你们当时的工作的情景，或者是对这首歌的诠释，你想到了哪一首现在此刻当下？
1: OK， 其实这个比较不是我当制作人 的,、oh. 的角色，比较是我当吉他手的角色。
0: 哦，吉他手啊，你就都行啊。
1: 所以、嗯、这个是战争路上的女儿 R、嗯、daughter R， 然后我弹了电吉他，我用效果器，然后我是随找到一些就是怪怪的声音。对，所以那个声音完全是意外的，我就是在随便玩，然后哦，哎，发现这个声音好好玩的，然后思荣听到就觉得哦，一定要用这个，哦、所以这个例子是表达就是录音的过程是这么的，嗯、这么的，对，这么的
0: 有机，
1: 对，有机，对，
0: 就突然哎、嗯，给你的一个灵感这样子哦，
1: 对。
0: 就你在看，因为思荣我们长期在看他的不管是创作或在演唱，跟土地都一定有很深刻的连结，尤其他的声线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有识别性很有特色的声音哦。那你就是这么了解思荣的声音？
1: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思荣已经把就是录音前思荣把功课做好，嗯，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只是即兴，也是、嗯、它就是一个空间，思荣有就制造出一个空间、嗯、就是透过他的感情、嗯、他藏出来的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像画画一样，他就是制造一个世界在里面，这是那个三分钟的世界还是五分钟的世界在里面，这种连结就是很特别。为什么、嗯、因为 他可以自己画画，自己做出一个世界、嗯、我最大的感想是这样子、嗯、就是看到他录音的时候是一种表演在里面、哦、对。

0: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女性来说，我都觉得那有点危险。理不理解，就是我们在唱着自己心里面可能很纠缠或很心碎那个过程。
1: 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我们就是他花出这个时间，我有看得到。其实他 唱出来淋雨的诗，虽然让我比较享受淋雨的作品。然后你刚才讲的就是台湾的女生，就是亚洲女生，我有一点知道，我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有比较了解到，我比较有看得清楚了，
0: 就更能够走进淋雨的作品。你一直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回到这个时刻，我们再来听听刚刚在前头曾经出现的，这也是罗思荣的音乐好伙伴，在这次他们一起共同的音乐创作当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她又是如何的来看跟罗思荣的合作？我们待会就会来聆听的，今天逸文在单元当中来为我们介绍的这首念诵金刚经的女儿。
2: 光看那个名字就觉得哇，他好像有一点什么叫做念诵金刚经，他这个标题其实就很直白的第一句也就是我在海边念诵金刚经，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疗愈或者是在你说在祈祷在回向各种的这样子，透过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钢琴这个角色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可能进到这个佛寺会听到这种木鱼的声音，有一个很稳定的敲打的感觉，咚咚咚咚咚咚 咚这样。所以我就尝试了在钢琴的演奏里面扮演一个这样子，好像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持续，可是它也好像是一个在你心里面一直在推动你，然后一直在提醒你这样子的一个声响。再加上思荣姐她在这首曲子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比较低沉，然后甚至有一点从内心想要吼出来可是又没办法大声喊叫的这种声响，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

个人的想象，就是女性在这一辈子的角色，我们可能有很多压抑，我们会想要呐喊，就我们可能会希望寄托各种宗教的力量，或者是其他有形无形的一些力量。

0: 三十。
1: 现在可以想象，就是说，所以丝绒的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把这个诗的文本哦，整个吃进去，然后完全的消化之后，他要去把一个 image 从一开始就把那个画面、气氛、钢骨就先接收到，然后才有办法一起带领我们一直走进去，一直走进去。尤其你们这几位音乐家，我必须说，你们真的跟他跟得非常的黏哦，就是真的是黏着、紧贴着丝绒的情绪，
2: 所以变成我们其他人、其他乐器加入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开始就点到那个，不管是画面，或者是点到这一个你作品想要带出来的情绪。那就会少了很多力量，然后就好像很难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我们最困难的地方。
3: 不想看太清楚，我说

口气。今天节目最后，来不要再次请思荣回到我的班儿。真的要特别来选择，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是整组诗作里面让我觉得最沉重的一首。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名字的时候都有点母萨萨哈，为什么叫做费事，耗费的费？我特别放在今天节目最后来跟听友们分享。

0: 请子荣跟我们分享这首费氏的女儿，这首很特别哦。他在开前用一个引号刮胡一句话，他说：“我把蚊帐打几个结，睡觉时挂起来。”子荣他好像是围了很大的城墙。
1: 对对，他说睡觉为什么要这么费事？挂蚊帐，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
0: 然后后面重点来了，为什么？对不对？他在问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搞纲的意思吗？
1: 对，因为这个不放心，对人事的不放心。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呢，对，当然台湾也在 Me Too 事件嘛，或者说也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很多的女性受侵害的情况，很多时候来自于亲近的人，所以呢要锁三道门，再用椅子挡起来，因为自卫嘛，自保，所以呢即便你呼唤你的神，总是没有来，他们说就在你的心里，你制造了一个虚幻之物，要将它变化为真，因为既真又虚幻，所以它不会出现。它这个就是指那个神的那个他，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冥冥中有个神，他会守护我们，可是事实上
0: 他其实又有点在反讽，对不 对,
1: 对，
0: 你的那个神不真的能够救得到你，
1: 对，
0: 还是要靠自己。我感觉到这里边像因为有叶俊麟他的大提琴跟低音提琴嘛，我觉得那个声音有的时候很像在抖
1: 颤动的，
0: 对不对？
1: 颤抖的，
0: 一直有的那个，
1: 没错，
0: 没错。

诗与音乐的系列，今天这集主角唱作歌手罗思荣。我想他的魅力绝对并不仅只是把诗唱成歌，除了他对文本的咀嚼，对音乐与诗的美感直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诗的隐喻在跟乐手工作还有在观众面前都能够建构非常清晰的场景，而且是你用听的就感受到。乐手对他来说绝对并不仅只是背景，而是音乐的共同书写。我觉得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交互之流。希望这季独家让你对罗思荣他在音乐与诗之间有不同的立体的听感。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

0: 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